我等你，我永远在等你，这样的话真的很直戳人心。希望电波那头的你足够幸运，当那个人来的时候，你能够抓住他。

有些人浅薄，有些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绚丽的人，他会让你觉得，之前遇到的所有人都是浮云。陈雪凝，灰姑娘。

0: 会有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我听这个歌手的第一首，在这一首歌里，他唱出了自己的情怀，也唱出了他眼中的人生。梁博，男孩。
2: 曾经

有人说，陪一个男孩长大是一场豪赌，他在你这儿是个幼稚的大男孩，可后来你发现他也变成了那个可以独当一面赚钱养家的男人，只是很可能不再与你有关。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他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能力。AI 分身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那 AI 分身究竟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报道。
3: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4: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3: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4: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3: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5: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3: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6: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3: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6: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3: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

0: 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1: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2: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是非常的实用。
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2: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0: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1: 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主动引导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3: 文化中国行，总台热播剧《众墨园》热度持续走高，核心取景地安徽泾县“中国宣纸之乡”迅速出圈，游客循着剧情奔赴打卡，全域文旅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流量热潮。
4: 借剧集热度实现影视引流、业态留客，当地如何深挖宣纸非遗和影视 IP 的双重价值，把荧屏当中的故事场景转化成可以触摸、可参与、可消费的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前往安徽宣城泾县。
5: 电视剧《众墨园》以安徽宣城泾县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
6: 拉紧拽紧，
7: 把它给到地方啊，
6: 卷在这里。
7: 这个时候
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张忠平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8: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9: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5: 烟雨笼金川，山泉底草潭，安徽泾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产宣纸质地绵韧。电视剧剧名《众墨》二字也藏着文脉深意。现实中的百年老宅众墨园坐落于云岭镇罗里村，是剧中宣家大院的原型，承载着古人笔墨传家的期许，见证宣纸技艺代代相守。剧集以现代现实视角叩问非遗传承创新，将捞纸、晒纸、制浆等古法工序与匠人家族的命运纠葛深度绑定。镜头没有将宣纸技艺作为冰冷背景，而是以纸为媒，诉说坚守与革新的时代命题，

0: 也让惊现的山水、古建、非遗完整走入观众视野。
1: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众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0: 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负责人刘爽告诉记者，《众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景区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
2: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
3: 流量涌来只是起点，那如何把一时打卡热度转化为长久的停留，重复到访的一种文旅的年度？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 宣家大院坐落于宣纸小镇27片区，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为了高度还原剧中剧集氛围，宣家大院内设所有陈设均由剧组按照剧中细节高标准复制。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众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设置剧中人物立牌、经典台词牌，方便游客拍照打卡，解锁众墨园同款剧照，体验剧中人的乐趣。
0: 到访游客也收获了满意的体验，
4: 的确感受跟在电视剧上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给人一种水墨画的感觉。
5: 参观了这个宣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
0: 剧中宣言骑车穿行皖南川藏线，林依然漫步月亮湾浅水滩，师徒在桃花潭边弹指，将皖南山水嵌入叙事节奏，悄然完成了一次对泾县文旅的深情推介。现实里，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串联起分散的影视取景地与文化地标，实现散点观光向全域深度游转变。刘爽表示，当地已推出两条差异化精品线路，
2: 一条是众墨园穿越深度多日游，另一条是众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以众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为例，可以先来宣纸小镇探秘宣家大院，体验宣纸制作工艺，再去三溪塘线装文化园打卡剧中宣纸生产和线装书印刷装订展示场景，最后还要去一趟桃花潭复刻剧中龙舟赛开幕同款。
0: 同时，当地还统一打造跟着众墨园游泾县全域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月亮湾等核心点位。泾县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敏介绍，当地以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6: 众墨园在央视播出期间，泾县主要景区免门票，众墨园拍摄同款取景地推出宠粉套餐。在服务护航方面，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驿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高效运行县镇景区三级应急指挥中心，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0: 聚集热度同样带动乡村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村咖、山间民宿承接起二次留客功能，补齐全域接待配套短板。月亮湾景区某咖啡庄园迎来大批追剧而来的年轻人，主理人何梦，
7: 我们不能只做一杯咖啡的生意，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剧而来，到因山水而流，到因文化而再来，这才是可持续的。
0: 山间民宿成为留住过夜客流的关键载体，泾溪镇取景地某度假酒店订单量大幅上涨，民宿负责人杨海燕清晰认识到影视流量的窗口期，
8: 客人因为一部剧而来，最终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从文化、从服务、从参与感与体验感上下功夫，才能从一阵风变成一条路。
0: 在业态创新上，当地跳出传统制品框架，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纸园身在纸山中。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9: 后续我们将紧扣聚集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斗城市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宣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让宣纸文化传遍全国，走进大众视野。
10: 王守 调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按照之前的赛事调整安排，北京时间今天9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东道主墨西哥队主场迎战夺冠热门英格兰队。那这场比赛有哪些精彩看点？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我们都知道这场比赛是因为暴雨推迟了，那现在比赛开球的时间确定了吗？
14: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了，比赛将会在十几分钟之后，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钟开始了。就像您所说的，开球之前大概3个小时，有一场伴有雷电的强雷暴是袭击了墨西哥城，触发了阿斯台克球场的一个雷电安全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呢，当体育场周围12.8公里的范围当中有闪电的时候，比赛必须推迟。而且至少还在1个小时之前雨是非常大的，看台上那些比较露天的区域的球迷已经开始往后退了，实际上那球场早就坐满了，但是当时因为雨太大了，所以座位已经待不住了，球场看着当时明显空了一些。大概是在40分钟之前，墨西哥队就出场开始热身了，现在双方的球员都已经完成了热身，回到了更衣室，所以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现在已经确定了，那就是十几分钟之后的北京时间上午9点。主持人。
3: 那张文，我们都知道这场比赛会即将发生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球场，这个球场呢也是高海拔的一个球场哈，海拔2240米的传奇球馆。那高原再加上雨战，你觉得会对比赛产生怎样的影响？
14: 确实雨战会很大程度上增加比赛的偶然性，因为湿滑的场地包括积水会让草皮它的球速减慢，同时让球的飞行的轨迹和落点变得难以判断，而且守门员会大大提高他脱手的概率，这就会让一些原本不是机会的机会转化成为进球。与此同时呢，那些比如说像西班牙这种特别喜欢本团渗透的球队很难执行他们的这种传统的打法，球队可能更多的会采取长传冲吊和高球的这样的战术，定位球尤其是角球就会变成特别重要的得分手段。那当然你也提到了海拔2200米的阿斯台克球场，现在也翻译叫阿斯特克球场，它的高原反应本来就对体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再加上雨战会消耗更多的体力，我觉得对于双方球员来说意志力都是极大的考验。但综合来说呢，我觉得可能墨西哥队还是要更适应一些，因为毕竟是他们的主场，而且呢阿斯台克球场本身它夏季就多雷雨，所以他们对于这种突发状况是更有经验的。好多人说这英国也经常下雨啊，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会问哎，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但是非常反直觉的是英格兰队并不是雨战专家，数据显示英格兰队在近3场雨战当中它的控球率会平均下降15%，那么这对于如今脚下技术相当不错的英格兰队来说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还有一个特别反直觉的事儿，就是英格兰队提前48小时，就提前2天到了墨西哥城。我们一直都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高原反应有一个时间差，当到达高海拔之后6到24小时内才会出现所谓的高原反应。那么现在我们说的阿斯台克球场它本身是2200米以上，它已经会引发所谓的高原反应了，正是因为这种状况不会立即出现，所以很多球队他是选择比赛之前24小时窗口期到然后立即走。之前呢像阿根廷队去玻利维亚的魔鬼主场就用过这种所谓的24小时奇袭的这种经验，很多球队现在都会这样做，但这一次英格兰队是选择了提前2天。此前国际足联曾经建议过他们把比赛再提前6个小时，英足总也反对，认为会打乱备战。我觉得这要么就是英格兰队的医疗团队找到了对抗高海拔的方式，要么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这个决定付出代价。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张文。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冠军归属悬念丛生。而在韩国仁川被誉为硅基世界杯的2026机器人世界杯全球总决赛，昨天已经决出了胜负。
3: 国内的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队伍包揽了大型组的前三名，武汉大学的队伍夺得了小型组冠军，而中型组冠军则被德国的一支老牌强队拿下。
15: 本届世界杯啊，我们说的是机器人世界杯当中，机器人球员解锁了哪些硬核的新本领呢？几十支参赛队伍都选择了中国制造的机器人，这又意味着什么？昨晚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主持人杨洋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6: Robert Cup 这个比赛它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特点？
17: Robert Cup 它的中文一般叫做机器人世界杯，它的特点主要是概括为它用足球这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场景来检测机器人这样的非常复杂的这种人工智能能力。在比赛中呢，机器人不是由人在场边遥控，而是要完全依靠自己的传感器、计算机和一些控制系统去独立的完成比赛。就是场上的机器人呢，既是运动员，也是感知系统、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这样的一个集合。今年的这个类人组呢，是三个组别：小型组、中型组和大型组。那么小型机器人组的高度是小于110厘米，而重量呢也是小于15公斤的。那么中型组呢，它大概高度要小于125厘米，重量是小于25公斤，而大型组呢，高度是小于190厘米，重量小于80公斤。小型组呢，很适合考察这种快速移动啊、基础感知和足球行为决策和多机器人协同的变形能力。而中型组呢，它机器人尺寸呢，主要是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小型的人形机器人，对这种平衡控制啊、步态稳定性啊，它的抗干扰能力要求要更高一些。而大型组呢，它的最大挑战其实来源于它的惯性，机器人一旦跑起来惯性更大，摔倒的这个风险就更高，它对于这方面的可靠性要求是更多一点。
16: 所以三个组别其实是各有看头啊。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支中国的队伍会是在决赛当中了，一个是清华火神队，另外一个是农大山海队，这两支球队背后其实都是同一家公司来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持。同时呢，我们注意这个中型组夺冠的德国，他们用的也是中国企业机器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7: 像本届 RoboCup 它有38支队伍，而且这次呢 RoboCup 它不是一个商业展会，它的很多参赛队伍呢来自这种世界知名的高级和实验室，他们之所以在比赛中愿意用这个 Booster K1 和 T1，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呢，这种平台呢，在稳定性、可开发性，还有一些传感器配置啊、运动控制接口和比赛适配性上，已经能够满足国际高水平团队的研发需求。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其实是一个信号。那么，如果一个中国企业机器人被众多的国际队伍去采用呢，它的角色就不是这种参赛装备供应商，而是更像巨神智能时代的一个底层的平台公司。
16: 那么多体育项目，为什么偏偏要选足球这个项目作为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个试金石呢？
17: 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足球啊这个项目几乎把人形机器人最难的能力都压缩到一个场景里了。那么机器人不仅你要会想，而且需要会跑、会转身，然后爬起来。那么足球呢，为这个人类机器人提供了一些研发环境，它覆盖了硬件、软件、装足行走、学习还有行为控制的能力。而且这种足球天然要求多个机器人去协同，其实这就是一个多机器人多智能体协作的事。那么更难的其实是足球呢，它是一个非常真实动态和对抗性的场景。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足球的规则非常清楚，胜负也很明确，有便于长期去比较技术的进步。
16: 那如果说以现在这种发展速度，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高速的发展，实现这个 Robert Cup 它的一个目标，就是2050年战胜人类世界杯冠军队，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说如果它是一个进程的话，现在这个进程走到什么地方了呢？
17: 至少从人类的世界杯上看，那么今天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速度啊、爆发灵活性啊，还有一些临场的创造性呢，远远不如人类。但是我要话说回来，从技术路线上，那么我其实认为这个目标它不是幻想，因为 RoboCup 的价值它不是在于我要预测2050年那场比赛能不能赢，而是用一个足够遥远、足够困难而且足够清晰的目标去倒逼机器人技术持续进步。所以呢，我认为2050年的目标，我宁愿把它当作一个登月式的目标，像一个长期的牵引目标，也就是让机器人能够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世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这几年机器人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快的。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纵横提示。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最近几天仍有大风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3: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上查询。
1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8: 本周二，也就是七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举办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专题展览等系列主题纪念活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将举行奏国歌、默哀、敬献花篮等仪式。河北等地将在上午10点到10点23分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鸣。本周三，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会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启幕，并将在本周四起向公众开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9: 大展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及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出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等中南美洲古代文明的恢宏长卷。展览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延伸到公元16世纪，将一段绵延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完整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展览将持续16个月，到明年11月14号。本周我将为您揭开这场跨时空文明对话的精彩篇章。
18: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6月物价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采访专家。
2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23: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云岩河市级河长王军营带队深入云岩河部分重点河段，开展巡河调研，实地督导河道治理、隐患排查、防汛备汛及沿岸民生保障等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市公安局、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王军营一行先后来到南泥湾镇高方村段、麻洞川镇金盆湾大桥段、林镇镇石村128气站大桥段，沿河边走边查看边询问，详细查看河道水质、岸线管护、河道侵淤等情况。针对当前主汛期防汛关键形势，王军营重点询问流域近期雨量变化、历年汛情特点、河道行洪能力。他要求汛期安全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容不得丝毫松懈。沿河有关县区各乡镇和相关部门必须牢固树立防范于未然的底线思维，时刻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 全面排查整治河道险段、低洼地带、涉水构筑物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全力防范化解汛期各类安全风险。要切实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

0: 任。县级、乡镇级合长要常态化履职巡核，抓实日常管护、隐患排查和问题整改工作。王军营密切关注沿河群众生产生活情况，沿途查看河道沿线农作物种植、农田排涝设施运行状况。他要求统筹抓好河道生态治理与民生保障工作，在抓好河湖管护、筑牢生态屏障的同时，针对性做好汛期农田防灾、排涝减灾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切实守护好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天，18到32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5: 求职，
1: 那还要不找聘？
4: 我要招聘，
1: 二手交易，
4: 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嗯，我都要了。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6日星期一。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厨房。很多的家庭装修完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全屋的收纳最紧张、最乱的地方。

0: 地方呢永远都是厨房，入住的时间越久，这个锅碗瓢盆还有调料杂物小家电是越来越多，台面堆满，柜体塞爆，看着呢是又拥挤又杂乱。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厨房太小了，收纳不够。但是呢，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你家的厨房面积不够大，而是呢很多不起眼容易被忽略的一些隐藏空白的空间全部都白白的浪费掉了。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几个超实用的厨房扩容收纳的思路，不靠砸墙，不靠扩面积，就能够让普通的小户型呢瞬间多出一倍多的收纳空间，再也不用台面堆满杂物。
1: 没错，那么首先呢，第一处呢，就是充分利用厨房窗台的空间。很多人呢，家里的厨房窗台呢，大多数都是空着闲置的。其实呢，窗台呢，也是绝佳的置物区，非常适合呢，摆放调料瓶或者是常用的小物件。这样呢，能够极大的缓解台面的收纳压力。哪怕是你家的窗台呢，它比较窄，也可以加装那种宽层板，然后呢拓展台面的宽度，增加摆放的面积。除此之外呢，窗台的垂直空间呢也不要浪费，我们可以给它加装挂杆或者是挂钩，然后日常用的勺子呀、夹子呢，还有小工具都可以悬挂收纳，台面呢瞬间就清爽干净。
0: 没错，再来说到第二处呢，就是可以巧用冰箱侧边的缝隙。冰箱摆放之后呢，左右两侧总会留下一些狭窄的缝隙，那么宽度不大，不好摆一些物品，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了卫生的死角，积灰难以打理。其实呢，这种缝隙是完全可以利用起来的。我们呢，可以根据缝隙的大小定制一些窄款的置物架，还有一些抽拉的收纳架，把一些鸡肋的死角变成了实用的储物区。如果说缝隙足够，宽度足够的话，还可以呢，定制一些窄柜，收纳一些囤积的零食、饮料、杂物。那么

0: 下方的空白位置。其实呢，吊柜底部的收纳潜力呢，它是非常的大，边角的位置呢可以粘那种挂钩，然后收纳锅铲、汤勺、厨具小件，取用顺手呢，不占地方。也可以呢直接加装悬挂式的置物架，专门呢用来收纳菜板，还有厨房纸巾、保鲜膜。如果呢吊柜下方呢刚好是水槽的区域呢，那么装修时呢就可以提前做无底板设计，搭配悬挂的沥水篮，还有洗完的碗筷、果蔬呢，都可以直接呢沥水上晾晒，不用占台面，实用性呢也特别的强。
1: 没错，那么再来说到还有一处，就是台面的小家电分层的收纳。现在家里厨房的小家电是越来越多，像什么微波炉、空气炸锅、烧水壶、咖啡机，全部都摆放在台面上，瞬间就感觉拥挤不堪。那么不想这个堆在台面，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加装一个分层的置物架，竖向的利用一些垂直的空间，一台叠一台的摆放呢，不用占用横向的台面。尤其是 L 型的厨房，它的角落位置呢，最容易浪费。我们呢可以摆放一组深置物架，然后呢集中的收纳所有的小家电，像一些锅具啊，这些台面瞬间就会变得非常的整洁干净。
0: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第五处呢，就是燃气热水器周边的巧收纳。很多人呢在装完热水器，只想着遮挡杂乱的管道，却不知道呢遮挡的同时呢还能顺带增加收纳的功能。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加装洞洞板，然后搭配挂钩、挂篮、收纳剪刀、清洁刷、小杂物，也可以呢安装挂杆，收纳厨房的卷纸、抹布，既呢遮挡了杂乱的管道，解决了颜值痛点，又多了超多零碎收纳位，一物两用，美观又实用。
1: 是的，那么再来说到这个油烟机包裹吊柜的扩容。很多家庭呢为了美观，就会用到这个吊柜把油烟机给整体的包裹起来，看似非常的整齐，其实呢吊柜的内部空间狭窄，而且结构很特殊，几乎呢家家户户都会在这个上面浪费。其实呢只要简单的改造一下，在柜内呢加装一个分层的隔板，原本浪费的死角空间呢就能够用来收纳一些零碎的杂物，或者是备用的耗材、清洁用品等等。如果说不想打孔改造的话呢，也可以加装一些立柱层的板托，搭配收纳筐，自由的分层，轻松的扩容储物的空间。
0: 是的，那么说完油烟机的包裹吊柜呢，我们再说一下厨房各类窄边，然后薄柜也别浪费。厨房呢有很多不起眼的窄角落，或者是烟道的侧面，还有冰箱的旁边、门框的背后、墙面死角，只要呢深度它够10公分左右呢，都可以做薄柜收纳。靠近灶台的展柜呢，可以收纳各种调料瓶罐，就算呢只有7-8公分的深度呢，也足够摆放整齐。低位薄柜呢，可以加装挂钩，收纳菜板、刀具，还有削皮刀等随手工具。空间稍大的那一种呢，可以搭配洞洞板，收纳小型的锅具、小家电，每一寸死角呢都能够利用到位。
1: 没错，那么再来说到的是一些普通橱柜改抽拉式，告别一些深处的浪费。厨房呢传统的固定层板是利用率非常低的一个设计，那么柜体很深，东西呢只能够堆叠的摆放，外面挡住里面，深处的物品常年都拿不到也用不上，空间浪费是非常的严重。那么低成本的改造方式呢，就是加装一些滑轨、自制抽拉的层板，或者呢直接购买一些成品的抽拉收纳盒。柜体空间大小不变，但是呢拿取的方式是彻底的会发生一些改变，深处的物品也会一目了然，随手可取，再也不用翻箱倒柜。同时呢这个柜内的边角也可以粘贴一些理线器或者是小挂钩，收纳一些擀面杖或者是长柄的工具，细节是非常的拉满，而且非常的有序。
0: 没错，最后呢，我们想跟大家

0: 说一句真心话呢，就是厨房收纳呢，它并不是越多越好。很多家里呢，越收越乱，不是收纳的空间不够，而是杂物太多，常年不整理，或者是不做断舍离。要学会挖掘隐藏的空间，合理收纳，同时呢，也要定期的清理闲置的物品，留足活动的空间，厨房呢，才能够真正做到干净、整洁、好用、不拥挤。
1: 没错，我们把刚刚说到的这几个隐藏的空间利用起来呢，哪怕是你家是小户型的厨房，也能够摆脱一些杂乱拥挤，做到分区清晰，收纳充足，越住越整洁。
0: 没错，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来和大家一起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2，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今年以来，市财政局立足服务全市。

0: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做好航线补贴资金保障。截至目前，已累计下达专项资金7752万元，为航线网络扩容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下航季，延安南泥湾机场直飞航空公司已达9家。随着航线补贴资金的持续注入，机场在原有航线网络基础上持续拓展新航点。由北部湾航空运营的延安合肥南宁航线已于5月正式开通，进一步丰富了延安连接华南华东方向的空中通道，市民出行更加便捷。把目光转向省内，日前陕西电网建设历史上投资最大、线路最长、技术难度最大、参建队伍最多的工程，陕北至关中第三通道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启动投运，这是陕西北电南工第三条电力输运动脉，为陕北新能源基地向关中复合中心输送电力打通了一条绿色通道。陕北至关中第三通道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服务支撑陕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工程、民生工程，也是今年迎峰度夏头号工程、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项目。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务院残工委日前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加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据报道，根据委内瑞拉方面当地时间7月5日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107.7 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18到32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安文渊，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信息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

0: 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出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也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也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也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 给你好听。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4: 我要租赁了吗？
5: 我要租赁，
6: 求职，
7: 我还要
8: 找聘，
9: 我要找聘。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6，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8765的听众朋友，他在延安新区的能源小区 A 区北门进去院子里的右手第二家的二楼商铺呢，正在出租当中。这个商铺的面积是120平米，已经装修过了。他说呢，可以做办公室、美容院或者是一些设计工作室、自媒体创业、宿舍住人等等的多种项目都是可以。他说呢，没有转让费，可以直接的出租。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周围的人口居住也很密集，交通便利，停车很方便。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新区的能源小区 A 区去考察看一下，价格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2-0911-8765 182-0911-8765。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7606的张女士呢，在北关延安中学家属院呢有一套房子要出租。这个房子呢是位于四号楼五楼的位置，面积呢是60平米，结构呢是两室一厅。她说这个房子呢家具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旁边呢就有中学、小学等等，周边的生活配套设施呢也非常的齐全，而且呢出门呢就是公交站牌，交通非常的便利。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北关延安中学家属院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张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张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191197606，18191197606。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8886的郝先生，他在南寨边雅苑小区的3号楼有一个临街的叫佩奇酒店呢，正在转让当中，面积是1000平米，房租是1年16万，设施设备都非常的齐全，而且客源稳定，接手机可以营业。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周围的人口非常的密集，商业圈很成熟，停车非常的方便。他说呢，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对南寨边雅苑小区3号楼的临街这个酒店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郝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79118886，13379118886。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幽灵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来关注本市新闻。日前生生不息，雄安主题创作中国画作品巡展延安站在延安博物馆开展，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专家学者、艺术家代表齐聚革命圣地，共同见证这场跨越南北的文化艺术盛事。展览精选全国书画名家精品180余件，以传统中国画笔墨生动呈现白洋淀生态之美、人文之韵，艺术记录雄安新区8年来从一张白纸到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非凡历程。展厅内一幅幅精品力作，或气势磅礴，或细腻婉约，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品评。本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15号，展期16天。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记者从咸阳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为健全完善跨界流域水环境风险联防联控协同共治工作体系，筑牢区域水生态环境安全屏障，该局日前牵头召开跨界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联席会议，甘肃省平凉市、庆阳市、陕西省西安市、宝鸡市、铜川市、杨凌示范区及沿线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负责人、陕西省生态环境厅、省环科院相关负责人及高校专家参会。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油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兼多云，18到32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游玩问题，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瞎在延安。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啦。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五块钱一斤的速冻饺子到底是用啥做成的呀。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超市里头有这个五块钱一斤的饺子，然后很多人都说咋这么便宜，卖这么便宜难道是充满了科技与狠活吗？那超市里卖的速冻水饺不管是啥模式都挺便宜的啊，比如说包装好的速冻水饺可能是5-6块一大包，然后散称的速冻水饺五块钱一斤，那可能有更便宜的就是3-4块钱一斤。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那这么便宜是能吃吗？啊，能吃吗？答案是能吃的啊，是能吃的。这些水饺面的卖的便宜，就是因为它有各种降低成本的操作。首先就是压缩成本，少放馅儿嘛。啊，这是第一个思路，少放馅儿。那国家有规定，速冻饺子馅儿含量要大于等于35%，也就是说，饺子皮儿是可以比馅儿重的。显然，饺子皮儿比馅就是更便宜嘛。有的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就是会踩着底线，能少放一点馅儿就是一点呗，少放一点是一点呗。然后消费者报道曾对市面上的速冻水饺检测过馅儿含量，反正就是说它是在48克到63克每100克不等。那怎么说呢，馅儿含量少的卖的就更便宜了，卖的就更便宜了啊。然后单纯的少放馅好像看起来太明显了。看起来太明显了。好，那这就是第二个技巧了，把饺子皮儿做厚。把饺子皮儿做厚啊，就是放的越少的原材料在配料表上排名越靠后。所以仔细看不同价格的饺子的配料表，卖的比较贵的速冻饺子那含量最多的还是馅儿嘛，就是皮儿薄馅儿大童叟无欺。那五块钱一斤的速冻饺子含量最多的是皮儿，是皮儿啊。还有一个技巧，这第二个技巧，第三个技巧，把个头捏小一点。为了不让饺子显得太空，便宜饺子在个头上也会小很多啊，也会小很多。所以个头小一点的饺子里面的馅儿可不只是少了一点啊。还有一个技巧，加变性淀粉，伪造视觉上的皮儿薄馅大。那变性淀粉吸水之后会让饺子皮儿变得白亮细腻，还带一点透明度。就是你有时候你看嘛，你在外边买的那个透明皮的水晶饺，其实它就是加了变性淀粉。那所以有些速冻水饺的商家就是靠在饺子中饺子皮儿当中加入变性淀粉的方式，然后就营造出馅儿多到可以把那个皮儿撑薄的这种视觉效果啊，视觉效果。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优化馅料成分。馅儿要是放的太少也说不过去嘛，但是馅儿里面具体是放啥那你可能不知道对吧。那可能首先会少放猪肉嘛，其实你从配料表上你能看得出来，那些卖的贵的速冻水饺配料表上猪肉排名都很靠前，那就是便宜的速冻水饺配料表上的猪肉就很吊车尾了，就是放一点意思意思得了。那可能有人说，那我咋还能吃着肉味儿啊？那为了保证还能吃出来肉的味道，猪肉减少后还得来一点其他措施嘛，对吧？就可能会放一点其他肉，比如说放一点什么鸡肉啊、鸭肉等一些便宜的肉，这样的话又能节省一笔成本啊。所以这就是有时候你看那个配料表里头它会出现什么鸡肉、鸭肉啊，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然后那有人说了，那咋了，鸡肉也是肉嘛。啊，对啊，没错。还有说
可能会加入那个人造肉，什么意思啊？人造肉其实就是大豆组织蛋白，大豆组织蛋白，所以它的这个什么，就是它你把这个放进去之后，它能模拟出的真肉的那种味道跟口感，同时呢又富含蛋白质，但是这个成本相对会低很多啊，相对会低很多。当然这些东西明确用量符合添加标准的话，能吃也没有什么健康问题，就是大家知道真相之后可能会有点崩溃啊，可能会有一点崩溃。

所以我后来很少去买那种速冻水饺。如果我要去买，我要看配料表，然后对比一下价格，就是那种太便宜的就会觉得不太放心，但是味道是好的，而且就是它很小，你知道吗？你比如说平时啊，我吃10个饺子，就因为我有在控制嘛，吃10个，就是家里我妈包的10个，我就觉得可以了啊，可以了，可以停手了。但如果说是外边买的这种速冻水饺，我吃10个就感觉跟没吃一样，就是完全没有

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四度》啊，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电影院看这部影片啊？你一定在课本里读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却未必真正读懂三万红军怎么在400,000敌军的铁桶和围里，像游龙一样在黔北的河谷深涧里穿梭，硬生生的把死局走成活路。那么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磅之作，这部由徐展雄执导、刘烨、王雷、王志飞等实力派演员主演的历史战争片，把毛泽东军事生涯得一支笔的完整脉络清晰又震撼地铺展在了大荧幕上。那么影片跳出了传统战争片的单一叙事，采用老兵赵德发与流浪儿阿金的双视角，一边展现领袖层运筹帷幄的战略博弈，一边刻画普通战士从恐惧迷茫到坚定信仰的成长啊，这样的过程。那从一度赤水避实就虚的无奈撤离，到二度赤水出其不意的回师黔北，拿下娄山关的长征首胜，然后再到三度赤水把400,000敌军主力迁去川南，最终四度赤水神速突围，巧渡金沙江，跳出包围圈，四个章节层层递进，把复杂的战术逻辑讲的是清晰易懂。那么影片的最后，当周深演唱的主题曲《渡》响起时，荧幕上的红军战士踩着泥泞走向朝阳，你会忽然明白，四渡渡的不只是赤水河的险滩，更是从绝境走向胜利的信仰之路。

北京时间10:24，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到周深演唱的主题曲《渡》，稍后的时间过一下半点挑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明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来关注本市新闻。日前生生不息雄安主题创作中国画作品展延安站在延安博物馆开展，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专家学者艺术家代表齐聚革命圣地，共同见证这场跨越南北的文化艺术盛事。展览精选全国书画名家精品180余件，以传统中国画笔

0: 动呈现白洋淀生态之美、人文之韵。艺术记录雄安新区八年来从一张白纸到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非凡历程。展厅内一幅幅精品力作，或气势磅礴，或细腻婉约，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品评。本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15号，展期16天。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近日从咸阳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为健全完善跨界流域水环境风险联防联控共同共治工作体系，筑牢区域水生态环境安全屏障，该局日前牵头召开跨界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联席会议，甘肃省平凉市、沁阳市、陕西省西安市、宝鸡市、铜川市、杨凌示范区及沿线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负责人，陕西省生态环境厅、省环科院相关负责人及高校专家参会。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阳今天白天晴天间多云，18到32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

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一瓶冰啤酒下肚，血管撕裂休克，这样结束真的要命。炎炎夏日，大汗淋漓，运动完或者从室外回到家中，不少人总是想立刻来杯冰镇小饮料，冲个冷水澡，殊不知有人一仰头，几口冰啤酒，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直接休克了。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发生在河南郑州的一名36岁男子身上的真事儿。因为天气炎热，河南郑州一名36岁男子刚从炎热的户外回到家，随手从冰箱拿出一瓶冰啤酒一饮而尽，喝完之后他胸口出现撕裂般的疼痛，等到救护车赶到时，然后人已经处于休克的状态了。医生检查结果让所有人倒吸一口气啊，主动脉夹层破裂，简单说就是身体里最粗大最重要的一根血管被撕开了。那么医生在采访时介绍，这名男子平时呢就有高血压，从炎热环境回来再喝冰啤酒，冷热刺激影响血流，血管就会出现撕裂，也就是说那个看似寻常的一个动作成了压垮他血管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以为的降温妙招其实都是给心脑血管埋雷。那么夏天这五种解暑方式真的要命啊。首先危险方式一，剧烈运动之后直接喝冰饮。那么据福建卫生报2023年报道，福州一名19岁男孩在高考结束之后每天打球，每次运动完呢，他总会拿起一瓶冰饮料一口气喝光。某天呢，喝完不到五分钟，他突然感到胸闷胸痛，送医检查被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那么医生在采访时介绍，高温环境下人体新陈代谢加快，更多血液循环，至体表散热，而且毛孔开放利于排汗降温，如果开放的毛孔突然遇到冷刺激会突然关闭，造成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那除此之外，天气闷热，空气当中含氧量下降，心脏供血供氧有所不足，如果摄入大量的冷饮等等，人体不能立刻适应，可能导致短时间之内血管遇冷然后快速的收缩，使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加剧，引发血压波动，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还有其他的一些意外啊。建议每天运动之后先休息，补充少量的常温水或者淡盐水，电解质饮料，等待心率平稳不再大汗之后再考虑喝少量的冰饮，最好是小口慢饮。危险方式二，满头大汗直接冲冷水澡。那么据月牛新闻2023年报道，浙江48岁的李先生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后感到疲乏，在出了一身大汗之后用冷水冲了个澡，六个多小时之后呢，他逐渐感觉到胸闷，开始以为是中暑没有重视，结果胸痛一直没有缓解，就诊发现是急性心梗发作。同样的，高温下人体毛孔处于开放状态，遇到冷刺激就会突然关闭，不仅造成外周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甚至呢会导致冠状动脉严重痉挛，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危及生命。那么建议洗澡前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之后再用温水洗澡，一般以水温与体温接近为宜，就是35到37度。危险方式三，进屋后立刻开空调猛吹。据杭州日报2021年报道，42岁的黄先生骑电瓶车去工作，路上经历了暴晒之后汗流浃背，那么到了饭馆就赶紧贴到了空调前吹了不到10分钟，家人发现他捂着胸口蹲下然后喊讨骂，连忙呼叫了120。那么建议在室外大量出汗回到室内要先擦干 然后再吹空调，或者是晾一晾汗再进入空调房，尤其是不要对着空调直吹。危险方式四，睡觉时空调冷风直吹。据潇湘晨报2026年报道，58岁的陈先生贪图凉快，将卧室空调温度调至20度，并且整夜开启。清晨起床时，他突然感到左侧面部僵硬麻木，不仅无法闭眼皱眉，喝水时水还顺着嘴角流下，然后就医确诊为特发性面神经麻痹，也就是俗称的周围性面瘫。那么医生指出，人体处于熟睡状态时，全身血液循环减慢，抵抗力下降，此时如果将面部长时间受到冷空调的一个吹风直接刺激，会导致局部营养神经的血管发生强烈痉挛，引起面神经缺血、水肿甚至受压变性，从而丧失对面部肌肉的控制功能啊。危险方式五，冰西瓜直接拿出来吃。天气炎热，很多人喜欢吃那种冰透的西瓜，觉得这样很爽很解暑嘛，但其实反而会引起肠胃不适，甚至诱发心梗。冰冷刺激呢，会使胃肠道血管骤然收缩，血流放缓，消化功能骤降，轻则胃痉挛、腹痛，然后腹胀、上吐下泻，重则诱发急性肠胃炎，加重肠易激。建议就是最好将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放一会儿再吃，既能消暑降温，又不过分刺激胃肠道喽。所以要提醒大家，夏天这五种解暑方式真的很要命，千万在生活当中要注意防范哦。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极易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OK， 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喜爱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

0: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1: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嫁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四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医保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军峰，王局长；延安市医保局待遇保障科科长曹峰，曹科长；延安市医保局法规与监督科科长王哲，王科长；以及我们延安市医保经办处的副主任寇小燕，寇主任。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医保局的相关工作、相关业务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安市的医保工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王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2820071、2820071、2820072、2820072，以及最后一部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的，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河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医保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军峰，王局长，王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延河热线栏目，向大家介绍医保工作，听取大家对延安医保事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1: 首先我们非常欢迎王局长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延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安市医保局的相关工作能有一个较多的了解认识。好的，认识完王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安市医保局待遇保障科的科长曹峰，曹科长。曹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曹科长，能简单的形容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待遇保障科吗？
3: 待遇保障科主要的职责呢，就是负责全市的医保政策的制定，以及更新。
1: 对，
3: 简单的说就这些。
1: 就是我们想了解，我们参加医保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待遇，是吧？
3: 对。
1: 好，相信这块工作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稍后有时间，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些更精细化的一些了解和认知啊。 认识完曹科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我们另外一个科长，是我们延时医保局法规与监督科的科长王哲王科长。王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王科长。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延时医保经办处的副主任寇小燕，寇主任。寇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寇主任。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眼科热线的直播室。其实说到我们的医疗保障工作啊，我相信大家都是有所了解的。它不仅啊关系到我们每一位老百姓的这个切身利益，更是事关民生的国家大事。那么近些年呢，随着医保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啊，我们的很多医保的政策等等也会发生一些调整或说是变化。那么我们如今的延时的医保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带着种种问题啊，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时医保局呢，首先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王军峰王局长给我们简单的先介绍一下我们延时医保局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呢，让大家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王局长。
2: 好的。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市医疗保障局对大家长期以来对医保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就全市医疗保障工作向听众朋友做一介绍。第一，就是我们医疗保障局的主要工作职责，也就是说我们是做什么的。市医疗保障局成立于2019年的1月，是市政府的工作部门，有两个下属单位，分别是市医疗保险经办处和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主要职责就是贯彻落实国家、省上和市委市政府医保的决策部署，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服务体系。通过统一制度、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提升服务、增强医疗保障公平性、协调性，发挥医保基金战略性的购买作用，推动医疗保障和医药服务高质量协同发展，切实减轻群众的看病就医负担。
1: 说到这里，王局长，我想了解一下，您从事咱们这个医保工作大概有多久了？
2: 我是2019年，医保局成立的时候，
1: 就我们成立的时候您就来了。
2: 对，我就到咱们医保局了。
1: 对，那您对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业务应该是非常熟悉了。您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职责，实际上在我们听起来，哟，好像篇幅并不是非常的大啊，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要把这些事情真正的做好，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实际上可能是对我们的工作还是要提出很多的这个要求的，是吧？
2: 是。
1: 那么围绕我们这些主责主业，我们主要的工作职能，我们从19年成立到现在，我们究竟是如何更好的推动我们延时的医保工作，我们的工作究竟做的怎么样呢？您对我们近年来的医保事业发展的主要成效应该是心中有数的，是吧？
2: 是，
1: 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医保局从成立以后啊，是边学习边工作边规范，大胆探索，多项工作走到了全国全省的前列，一是多重的保障体系比健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这三重保障体系啊，在我们延安全面建立，梯次减负作用充分发挥，群众的就医购药的负担明显减轻。第二是居民的医保制度建设走到了全省的前列，在全省延安率先实现了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的整合，并实行了市级统筹，建成了全市统一规范的居民医保制度体系，基金的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第三是支付方式的改革获评全国典型案例。2024年12月，我们延安的支付方式改革数据工作组的工作 受到了国家医保局的高度关注。国家医保局的领导专题听取了我市的工作汇报。在2025年的一月，数据工作组的经验做法被国家医保局评为全国典型案例，这是全省唯一的一起典型案例。在2025年的3月6号，我们延安市成功举办了全省医保数据定向发布的现场观摩会，创出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延安经验。第四是数字赋能医保监管基础进一步夯实，在全省首家上线了国家医保信息系统。2025年的5月，我们延安市又被国家医保局确定为全国医保基金智能监管改革试点市。两定机构的智能审核接入率在全省位列第一。去年9月，试点建设以医保影像云系统，受国家医保局的邀请赴京做专题的分享，作为第一批试点，第一批建成，创出了全国医保影像云建设的第一流经验。第五是医保服务创新优化，举办了全市医保服务练兵比武大赛，以赛促学促练促服务提升。同时呢，我们在全市推行医保服务专员制度，与参保群众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通过一对一讲政策，手把手教操作，面对面谈问题，心贴心交朋友，现场答复医保政策，帮代办医保事项1330余次，现场解决了异地就医备案、生育报销、门诊购药等问题1120余件次。上年度的医保社会满意度调查，我们医保的满意度达到了95.1%。这就是这近年来医保局成立以后我们工作中间的一些主要成就。
6: 对啊，无论是王局长刚才介绍的我们这一组数字，还是我们的这个医保服务专员制度等等，听得出来近年来我们延安市的医保事业发展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效。王局长，可能是我们对我们医保行业并不是特别的清楚或说是了解，您比如说到一些企业上，他每年给自己制作工作任务的时候，他会说，哎呦，我今年可能要达到怎么样一个生产目标，简单来说给自己定一个任务。
2: 对，
6: 我不知道在咱们医保行业我们有没有类似的说法，比如说您我们就说去年2025年，我们有没有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说今年我必须要完成哪些主要或者说是重点要做的一些工作，然后发展到今年我们肯定会对去年有一个总结，对吧？在去年基础之上，我今年有没有给自己再做一个类似于这个任务啊，我今天要完成哪几项的重点工作，来让人民的群众在我们延安享受医保的时候，让他们的满意度呀、幸福度指数能够更高。
2: 对，有这些，这都是我们每年必须做的工作。那么在过去的2025年啊，我们医保局的重点工作啊有这么几项。一个就是织密了保障网络，
6: 对，
2: 参保的扩面位居全省的前列。也就是说在2025年啊，我们全市的常住人口参保达到了211万人。这里面其中职工的参保是41万人。
6: 对，
2: 居民的参保是170万人。在居民参保中间啊，我们的特困人员啊以及孤儿这些特殊群体啊参保率达到了100%。
6: 对
2: 啊，这个全市的参保率啊位居到全省12个统筹区的第4名，受到了省局的通报表。

0: 仗。
1: 嗯，
0: 另外就是提高了城乡居民以及职工的政策范围内的住院报销比例。啊，目前我们城乡居民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了70%左右，职工和特殊群体，就像刚才说的特困人员了、孤儿了这些，报销比例稳定在80%以上。啊，这是总体看，我们延安的医保基金，它的收支是实现了。

飞行检查，还有问题的整改、线索的移交、案件的查办。向纪检、公安等部门移送了医保基金问题线索217件，暂停两定机构协议是430家，解除协议81家，追回医保基金5340.9万元，有效守护了群众的救命钱的安全。另外，我们扎实开展医保基金领域的专项巡查整改，与相关部门联合成立了整改领导小组，对市委第一巡查组反馈的6个方面、12类、38个问题，梳理归纳为8个方面、15类、107个问题，制定了问题、任务、责任、实现这4张清单和整改的方案。截止到2025年12月底，除了2个需要长期整改的问题之外，其余的105个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完成。第三个方面就是深化了制度的创新，重点改革开创了全新的局面。重点改革一个是支付方式的改革，我们全面落地应用了按病种分支付费的2.0版分组方案。住院的统筹基金的支出同比下降了1200万元，3级医院的次均住院费用首次下降到1万元以下，所以整体运行态势稳健向好。第二项改革就是集采改革提质扩面，累计完成了24个批次1115种药品、18个批次52大类耗材及试剂的集采任务，为群众的就医购药减负超过了5亿元以上，拓展了集采药品的3禁行动，推动了价格药品的价格降价惠民。第三项改革呢，就是价格改革动态有序，我们调整了8大类158项医疗服务的项目价格，对277种复杂性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进行了审核、测算、论证、评估，降低了15项检查检验类项目的价格，适度提高了反体现医务技术价值的项目价格是262项，进一步促进了医疗服务创新发展。第四项工作就是优化群众的体验，服务的质效获得大幅提升。我们医保上的14项经办业务实现了网上办、掌上办，18项经办业务在镇就可以办理，13项业务在村就可以办理。实现了生育津贴的直接发放，将特殊药品的申报鉴定权限下放至3级医疗机构以及各县区的人民医院，举办了全市的医保系统的练兵比武大赛。另外，高血压、糖尿病等10个门诊慢性病病种实现了省内的异地直接结算，去年全年直接结算超过了129.3万人，群众减少垫支是11.33亿元。第五项工作就是坚持标本兼治，我们自身建设实现了进档升级，这围绕自我革新的完善和确保基金的安全运行，我们系统的私制建章立制，着力立新规、建新制、开新局。我们梳理制定了延安市医疗保障局的工作规则，完善了3重1大、公务用车、日常监督、工作纪律、廉政和作风建设等18项具体的工作制度，坚持用制度管事管人，

0: 完善基金的业务操作规程，各个岗位的人员职责，相关岗位的制约控制，制定了内控制度45项，实现了医保行政管理和业务运行有章可循，规范运行。
1: 嗯，
0: 这是我们2025年啊，
1: 对，
0: 咱们医保局啊取得的一些工作成效。
1: 嗯，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Y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您这里正在通过 FM107.7 兆赫收听到的是由长风为您直播的眼科热线。那么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延市医保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军峰，延市医保局待遇保障科科长曹峰，延市医保局法规与监督科科长王哲，以及延市医保经管处副主任寇小燕。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刚的时间里，王局长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延市医保局2025年医保重点工作的开展情况。我们知道2025年对我们来讲是这个承上启下的一年啊，它是我们这个十四五的这个收官之年，而今年2026年呢是我们十五五的这个开局之年。我们经常讲开好头起好步是非常关键的。王局长，我不知道今年，因为现在已经是这个七月份了啊，时间已经过半了。
0: 嗯，
1: 我们今年我们延市的医保有哪些这个重点工作啊、已经在开展或者是正在开展以及即将开展的有哪些？您觉得我们会不会很好的完成我们今年的这些工作任务呢？
0: 今年啊，
1: 嗯，
0: 正像主持人您所说的，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所以我们2026年。医保局的整体工作、也是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
1: 对，
0: 明确以党建为引领，
1: 嗯，
0: 守牢两条底线，
1: 对，
0: 强化三个管理，
1: 嗯，
0: 狠抓4项改革，
1: 嗯，
0: 也就是1、2、3、4
1: 嗯，
0: 工作思路，
1: 嗯，
0: 推动我们整体医保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十五五要开好头起好步。
1: 能不能再说的详细的，您刚才说的我们要守牢两条这个底线，
0: 对，
1: 是哪两条
0: 啊？我们守牢两条底线，
1: 嗯，
0: 一个是全民的参保，
1: 参保，
0: 哎，
1: 嗯、
0: 要达到95%以上的目标，
1: 对。
0: 第二个是基金的安全，
1: 嗯，
0: 要确保不出问题。
1: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工作业务，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然后呢，我们还有三个，
0: 我们三个管理啊，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的定点医药机构的管理，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待遇政策的管理，要让群众受益。
1: 对。
0: 第三个就是医药服务的管理。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今年要加强的三个管理。
1: 对。
0: 那么刚才还说到4项改革啊、我们今年主要推行的改革是，一个是支付方式的改革。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设。
1: 对。
0: 第三个就是药品耗材的集采改革。
1: 嗯。
0: 第四项改革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改革。
1: 嗯，实际上我们很多的这个核心的工作，或者说是今年制定的主要的重点工作，实际上大部分是会围绕着他们来进行，是吧？
0: 是是，
1: 嗯，
0: 哎，
1: 具体怎么讲？
0: 具体讲，第一个就是在要精准发力，做好专项整治，
1: 专项整治，
0: 也就是围绕我们的基金安全、
1: 基金问题，
0: 哎，基金安全去做。我们去年。专项整治已经搞了一年，
1: 嗯，
0: 所以今年啊，我们要深刻总结专项整治以来的问题整改的一些经验，
1: 对，
0: 汲取省内外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训，
1: 嗯，
0: 按季度开展我们市级的飞行检查，
1: 对，
0: 提升智能监管的质效，
1: 嗯，
0: 另外我们要坚持和相关部门，比如纪检啦、卫健啦、市场监管啦、公安啦等等这些部门，我们要联动联治，
1: 对，
0: 严查重处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要做到警示一片，规范一方。
1: 嗯，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思。

0: 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要进一步拓宽我们延安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供给范围，进一步优化服务的流程和服务的体现，探索以大数据 AI 模型赋能医保服务，让更多高频服务事项能够网上直办，方便群众。
1: 好，
2: 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3: Hi FM。
1: 好的，这里您正在通过 FM107.7 兆赫收听到的依然是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沿市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军峰，沿市医保局待遇保障科科长曹峰，沿市医保局法规与监督科科长王哲，沿市医保经办处副主任寇小燕。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才我们的王局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年以来2026年我们延市医保局的一些重点的这个工作啊。刚才在谈具体的工作之前，王局长提到我们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思路啊，我们要守牢两条底线啊，强化三个管理，狠抓四项改革。刚才我们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守牢两条底线啊，一条是这个全民参保的底线，还有一个是基金安全的

0: 说到这里啊，我们不妨就我们的底线问题再来深入去了解一下。我们都知道啊，医保基金呢、它是我们老百姓人民群众的看病钱，也是我们的保命钱啊。那么基金的安全对于群众就医购药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王局长去年也提到，我们的基金的这个专项整治实际上是在去年，
1: 对，去年
0: 我们就开展了，
1: 是，
0: 而今年我们可能是等于是一个持续深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
0: 是吧，
1: 是是。
0: 那么我们想了解去年以来我们来开展这项医保基金的专项整治工作究竟有没有取得一些实实在在的效果呢？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医保基金专项整治的开展情况，它究竟怎么样呢？
1: 好的。这个去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纪委监委强有力的监督和包抓指导下，我们坚持将医保基金管理的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高位推动，靶向施策，持续发力，坚决维护医保基金的安全。这个具体工作啊，我请我们法规监督科科长王哲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等于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医保基金专项整治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法规与监督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对，
0: 是吧？
1: 是，他们具体来牵头抓总，
0: 对，
1: 去落实实施。
0: 好，王科长。
2: 好的，下面我向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我们2025年以来医保基金专项整治的工作。这个总结起来呢，主要是聚焦八个紧盯，开展工作。一是呢，紧盯问题导向，凝聚整治共识。我们那个全面学习贯彻中省市纪委全会和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先后11次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安排专项整治工作。我们结合那个延安实际呢，及时制定印发了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并且成立了由医保、卫健、财政、市场监管等9个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明确了62项的具体整治问题，并将各县区的这个药品采购配送机构纳入了整治范围，确保了医保系统的全覆盖，形成了市县纵向贯通、部门横向联动、全员集体施治的工作格局。二是紧盯自查自纠，强化线索研判，组织全市医保部门、定点医药机构围绕履行监管职能、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常见具体问题。2025年以来是共开展了4轮的自查自纠，发现涉嫌欺诈骗保、监督管理等问题233条，通过精细研判为89条，并且及时建立了自查问题台账、移交线索台账和问题处理台账，针对发现的问题线索指定专人负责跟进落实办理，所有线索均已及时向纪检监察部门和专班相关单位移交。三是紧盯常态监管，细化整治措施。去年以来，市纪委监委和市委巡查组派驻纪检监察组，通过当面询问、出席会议、实地查看等方式，先后10余次的督导专项整治工作，现场检查了15家医院和23家药店医保基金使用情况。我们主动与纪检部门对接，建立了行纪行衔接机制，对全市2电机构实现全覆盖集合检查。去年8月份开展专项整治突击战和价格治理专项检查，针对回流药、欺诈骗保、支付流程、机构扩张4大领域进行重点整治。10月配合完成省级飞行检查，12月组织对49家2电机构进行市级专项飞行检查，同时坐实巡查问题整改贯穿始终，有力推进了医保基金管理补短强弱、查缺堵漏。4是紧盯监察建议，规范建章立制。去年9月17日

0: 七日，市纪委监委向我局专门下发了关于对市医保局工作存在问题的监察建议，提出了三条意见。我局高度重视，认真分析建议所指问题，先后三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安排，明确了九条具体措施和相关责任科室责任人，紧抓快赶落实建议要求。在监察五市和派驻纪检组的跟进指导下，在药店结算电脑接入互联网问题上，我们两次赴省医保局对接协调，与公安局联动联查，推动371家定点药店做到医保专网专用。在千方百计净效存系统问题上，我局组织人员赴子长、延川、吴起等地实地排查千方百计系统，266家定点药店被责令更换净效存系统软件，暂停协议定点药店74家，解除16家，追回医保基金 42.47 万元。在保险公司慢性病复审问题上，我局聘用了第三方机构对全市2022至2024三个年度 25.5 万人次的门诊慢性病资格进行了复审，从严把入口关和规范待遇享受入手，审出问题线索32002条，经复查梳理为1700条，已整改1462条，正在整改238条。根据监察建议和查改情况，我们举一反三，边查边建，完善了刚才军分局长所介绍的工作制度、内控制度和基金制度。五是紧盯为民办事，密切联系群众。专项整治以来，为让群众获得可感可及整治成效，大力优服务办实事，将扎实开展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专项整治相结合，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开门教育等工作中，均将医保基金领域重点法规政策作为必学必研的重要内容，均将行业内医保基金监管反面典型案例作为检视问题的重要载体，均将专项整治成效作为学习教育成果转化的重要部分，制定医保领域为民办实事年度任务清单，根据12345市长信箱等群众留言所需，明确待遇保障、基金监管、药品集采、经办服务等四方面十项为民实事，现已完成七项，剩余三项正与省医保局等协商推进。六、紧盯以案促治，加强廉政建设，紧扣系统内查处的违纪违法和两定机构欺诈骗保典型案例，召开三次全市医保系统集中警示教育大会，并邀请专家两次进行专题辅导教育，深入剖析问题根源，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局班子成员带头开展党风廉政谈心谈话，与派驻纪检组三次暗访医保干部上班作风纪律和窗口服务情况，建立40册干部廉政档案，在中秋、国庆、春节等重点节假日制发廉政提醒函，兴建干部违规吃喝食烟禁等四项制度，切实纠四分树新分。七、紧盯重点要求，强化抓手效应。2026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中省市纪委全会精神，按照市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和攻坚决战工作安排，将深化医保基金专项整治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于3月10日召开了2026年专项整治部署会，市纪委监委和派驻纪检检查组的领导出席指导会议，指导我们将中纪委三个重点任务细化为十方面33个整治重点，将五个抓手细化为开展和深化五大行动，完善三大制度机制，印发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推动专项整治持续走深走实，取得实效。八、紧盯新规新矩对标对表落实，精准施治，对精神类医疗机构和医保经办两大主体研督实查。今年2月初， 媒体曝光了湖北襄阳宜昌相关精神卫生机构严重违法违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对全市精神类和开展精神疾病治疗的八家定点医院进行两次约谈，部署落实自查自纠工作，对市本级精神类医院进行了飞行检查，全体班子成员和相关科室负责人先后赴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宜康精神病专科医院、宁康精神专科医院开展实地督导检查，并召开专题座谈会，研判工作，查摆问题，认真整改。同时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能力提升专项资金和医保基金开展内部审计核查，从严规范基金经办全过程管理。
1: 那么刚才我们的王科长啊，是从这个用八个紧盯啊，给我们回应了一下我们延安市医保局在这个医金监管方面我们的一些做法。不知道收听的您觉得怎么样呢？如果您觉得医保基金的监管您有什么好的这种想法啊，或者说是建议啊，这一时间呢也不妨啊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说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您关心的问题还有一些好的想法，和我们的王局长啊，我们的曹科长啊，王科长还有我们的寇主任进行共同的交流沟通。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正在听节目，我想了解一下刚才王科长介绍的飞行检查，我听到有什么省级飞行检查还有市级飞行检查，它飞行检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哎，王科长，实际上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实际飞行检查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突击检查是吧？
0: 省级飞行检查呢，就是由省医保局牵头组织的，它是组织其他各地市的力量，
1: 对
0: 另外的地市开展的一次专项检查，我们内部叫做飞行检查。
1: 它是不是通常是一般来讲，比如说是我们省级到延安市来检查工作，我们可能不会预先给你一个通知的时间，
0: 不打招呼，
1: 不打招呼、
0: 哦、
1: 啊，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不打招呼，然后直接就到我们这个现场进行这些检查是吧？
0: 对，
1: 比如说我们那些定点医院呀、我们这些药店开展，类似于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基金啊，是不是也有它的基金监管的一些飞检工作呢？
0: 对，有的。
1: 好的，那也希望这个问题啊，什么是飞检，这位唯有可以听清楚了。听众朋友，方便快捷优质的经办服务呢，我们了解是我们医疗保障工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在提升广大群众医保经办体验感和满意度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是否让我们的老百姓的医保经办体验感更足，满意度更高呢？王局长
2: 啊，医保经办服务啊，确实是直面群众，心系民生，也是我们医保工作的前沿阵地。
1: 对，
2: 用心做好经办服务啊，才能让医保保障有力度，民生服务有温度。所以经办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切近民心。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寇主任，医保经办处寇主任也来了。我们就请我们寇主任给大家做一个经办工作的介绍。
1: 好，寇主任。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说咱们延安医保经办服务这些年实实在在做了哪几件事。第一呢，我们就是先把办事的规矩理顺了。我们出台了全市统一的医保办事清单、操作流程和温馨提示，一共28项事项，全部按高标准，不仅压缩了办事的时限，还砍掉了不少不必要的材料，老百姓去报销办业务不用再来回跑腿，反复提交资料，方便了很多。第二呢，就是看病报销不用来回折腾结算，在咱们延安市内定点医院的住院呢，我们实行的是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生育保险等一次性全部结算完成，出事看病的省内门诊也能直接刷卡结算了，不用在自己垫钱再来回折腾报销。第三呢，是很多业务 我们就在家可以用手机、电脑就能办，依托了全国的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和咱们线上的办事流程，办事大厅呢，异地就医备案、续保、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交费这些事呢，我们基本上在网上可以直接操作，不用专门跑咱们的线下大厅办事。第四呢，是大厅窗口我们改成了综合柜员制，以前呢办事像咱们的参保、报销等几个窗口群众要来回排队，现在呢我们统一改成了四个综合窗口，实现了一窗受理，一站式办结，那么群众不用再多次排队，办事快了不少，等候的时间也缩短了很多。第五呢，窗口服务有规矩，办事好坏大家说了算，那么我们制定了窗口行为规范、文明服务用语，平时也组织咱们这个业务培训，大厅里放了评价表、议价表、投诉箱、投诉电话等公示，办完事的当场就可以给打分评价，群众有任何不满建议都可以随时反馈，全程接受大家的监督。第六呢，我们把医保服务在咱们的乡镇村里延伸，现在咱们建成了市县镇村四级的服务网站，乡镇有医保服务站，村子里呢我们设立了服务室，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办医保业务，不用专门往市里跑、县里跑，实现了就近办事。那么从去年开始呢，我们按照局党组的安排和要求，在医保系统开展了大比武、大练兵行动，进一步强化了服务，精简了业务，加强了培训，提升了技能，大力弘扬了勤快严实精细廉的工作作风，推动了医保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
1: 嗯，好。
4: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岸，美好前岸，沿河热线。快 FM，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么关于我们沿市的医保经办服务啊，刚才我们的寇小燕寇主任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收音前的您觉得怎么样呢？如何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医保工作？如果您有一些好的想法，也不妨这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这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近年来我知道沿安医保基金监管力度持续加大，很多市民也发现以往部分药店售卖牙膏、牙刷、洗发水等非药品的现象明显减少了。我想问一下，从政策层面来讲，定点药店和参保人员在使用医保个人账户享受医保服务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明令禁止的行为？好，这个问题我们的王科长。
0: 好的，我向各位听众做一个介绍吧。下面先是这个定点零售药店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体呢有这么五项。一是这个严禁为这个参保人刷医保卡销售化妆品、日化用品、食品、保健品、医疗器械以外的这个非医保商品，包括咱日常所见到的牙膏、洗发水、洗护用品以及这个米面粮油等。第二呢，是严禁伪造变造处方，无处方销售处方药，虚记这个药品的数量，串换药品名称进行医保结算。第三是严禁诱导协助医保参保人这个套取套现医保个人账户的资金，通过空刷医保卡、虚假购药等方式返还现金。第四呢，是严禁将定点药店医保结算权出租出借转让给第三方，违规为非定点医机构提供医保刷卡服务。第五呢，就是严禁囤积热销药品、紧缺药品，恶意涨价或违规拆分处方、重复收费，损害基金安全和参保人利益。这个呢是这个定点零售药店明令禁止的行为。对咱们参保人呢明令禁止的行为也有下面的这几项。 第一是严静将本人的医保卡转借出租出借给他人。

0: 使用，冒名使用他人医保卡购药就医结算；第二是严禁与定点药店串通，通过虚假购药、空刷医保卡等方式套取个人账户现金，违规兑换现金、日化用品、生活用品等；第三是严禁伪造、变造虚假处方、票据、病历等材料，骗取医保基金报销待遇；第四是严禁超量囤积非必要药品，利用医保个人账户频繁大量购药后倒卖牟利；第五是严禁在非定点零售药店、非医保服务机构使用医保卡进行结算消费。
1: 我觉得我们这位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的好，不仅为我们的这些定点零售药店啊敲响了警钟，同时给我们每一位这个参保人啊也要有一些您需要了解的地方，就是我们在这个享受医保服务的同时啊还有一些严禁的行为啊。非常感谢这位Vivo提问，希望这个问题你也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Vivo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想问一下，享受延安门诊慢特病的参保人员在异地如何使用？好，这个问题我们的这个寇小燕寇主任，他在异地可以使用吗？
2: 可以使用。
1: 可以。
2: 现在呢，一共我是开通了有十种慢性病可以直接结算的。
1: 对。
2: 它分别是高血压、糖尿病、气管移植抗排异治疗、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治疗、尿毒症透析、冠心病，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炎疾病、风湿性关节炎、病毒性肝炎、强直性脊柱炎，这十种慢性病呢可以直接结算。那么要是在咱们省内的市域内看病呢，这个是无需备案的，直接在这办理这些业务的这个定点机构呢就可以直接结算。要是出了省的呢，那么首先呢必须先要做好这个跨省就医的备案程序，备案之后呢才能在这个外地的定点医药机构直接结算报销。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积极对接咱们省医保局，结合咱的延安实际情况，进一步的扩大门诊慢特病的异地直接结算的病种范围。
1: 对，等于现在是可以的，只不过它目前是有一个病种的限制啊。好，并且是需要备案的，是吧？好的，也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听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居民医保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保吗？新生儿怎样参保缴费？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待遇保障科的科长曹峰，曹科长。
3: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呢也经常受到这一类的咨询，正好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一个宣传。按照我们当前的医保政策呢，原则上只要有我市的户籍或者取得我市居住证的人员都可以参加延安市的居民医保。当然呢，如果我市人员外出务工，比如说去西安市取得西安市的居住证呢，也可以在西安市参保。关于新生儿参保呢，这个我们从2024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生育的倾斜性的医保政策。新生儿出生90天内，监护人办理参保登记以后，缴纳当年的医疗保险费，咱们就从出生之日起至当年的年底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出生当年在90天内没有缴纳医保费的，当年内没有缴纳保险费的，这个在当年内按照全市统一的个人缴费标准参保缴费完成以后呢，出生当年缴费的次月起至12月31日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也就是说90天内如果没有缴的话，在缴费之后的下一个月起可以享受医保待遇。另外呢，新生儿如果出生日期距离当年12月31日不足90天，如果要享受当年的医保待遇，必须在出生后90天内缴纳当年的医保费。如果出生要享受次年的医保待遇呢， 这个就是按照咱们的参保规定，缴纳出身缴纳医保费以后啊，就可以享受次年的医保待遇。如果说当年出生当年一直都没有缴纳医保费用的，那么就要按照咱们一般的参保人员参保缴费的规定执行。次年呢，如果再去缴费，就要有3个月的等待期啊，这是咱们的新生儿参保缴费的政策规定。谢谢。
1: 嗯，好，非常感谢曹科长精彩的解读啊。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接听更多的热线以及解答微友的提问了。节目的最后，王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4: 好的，非常感谢沿河热线节目组给我们医保局提供的这个与广大听众朋友交流的平台，也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在收听和对医保工作的关心支持，欢迎大家给我们医保工作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会认真倾听，深入分析研究，不断提升医保工作的效能，为延安高质量发展和百姓幸福生活贡献我们医保力量。谢谢。
1: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们，医疗保障直接关系着民生福祉，通过落实医保待遇，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深化医保改革，优化医保服务，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了医保制度减轻群众医疗负担的工作导向，同时呢，也对如何正确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维护群众看病前保命前安全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我们再次感谢延安市医保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军峰、待遇保障科科长曹峰、法规与监督科科长王哲以及延安市医保经办处的副主任寇小燕做客我们本期养热线的直播室。如果在节目之后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不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收到您的留言之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的王局长、曹科长、王科长、寇主任，在线上为您答疑解惑。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再次感谢四位的精彩解读。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自己。

关于爱情，蔡康永说，你觉得他只爱你70分，于是你一心想索取另外的30分，这样做比例对吗？是不是该先投入你70%的心力去回应他那70%的爱吗？然后你若有余力再索取上去的30%，这才合比例吧。想想看，店家岂会出动全体员工去招揽没上门的30%顾客，去把原有70%顾客都气跑。爱情本不能计算，一定要算，建议你算得聪明一点。

0: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如果有形态，那会是怎样的呢？或许幸福像玻璃一样，因为平时从未察觉，但它确实存在。证据就是，稍微改变看的角度，玻璃就会映照出光芒，比任何东西更雄辩地主张自己的存在。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慧欣，《幸福的味道》。

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让你痛苦的人是来救你的，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让你讨厌的人是最能帮助你成长的，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是另一个你自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不

0: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

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3: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全媒体党课呢，由20位专家来演绎和解读20个关键词，一起来学习研读20大报告。同时呢，也将邀约我们征集到的20位提问者一起来进行对话。今天呢，进入到第11课，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蔡爱平。蔡老师你好。
4: 秦老师好，大家好。
3: 欢迎蔡老师啊。今天您的关键词是
4: 啊，今天我这讲的关键词是全面依法治国，副标题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一个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
3: 基本方略啊，其实我们说全面依法治国，它是渗透在我们的每一项具体的工作当中，所以才叫基本方略的。
4: 是的，我们现在提出来说，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所有的各项工作都能够这个推进到法治道的法治化的轨道上。
3: 可是这次的20大报告和以往，我们就拿和19大报告做对比而言，就会发现全面依法治国它是单列一章的。
4: 对的，是这样。
3: 单列一章一定有它的总体部署和考虑。
4: 是的，单列一章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党的18大以来，我们一直在追求奉行和推进依法治国。也就是说它反映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治国理政它的整个理念策略和技术更加的理性智慧和成熟。
3: 我记得19大报告的时候有一句话，当时我们就做过解读的，说它是国家治理的一次深刻革命。
4: 是的，
3: 当时觉得这句话你一定要用感叹号好像才能把这句话表达出来。那么20大报告在这个意思上它是不是又有一次的升华？
4: 20大报告它整个开篇它就是以这句话为开篇的。在这之后的话呢，它用一段话来进行阐述。那么这个它其实回应了说我们现在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征程。那么所面对的问题的，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面对的挑战，它其实是更大更多更加严峻的。那这其实要求我们的国家治理要进行全面的转型和变革。那我们刚才叫的法治是基本方略。

0: 略，也就是说，全民依法治国，它实际上是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它的一个法治的一个面向。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提出来说，我们希望能够把法治加成到国家治理之上。那其实治实际上是利两把谋上治。
1: 所以蔡老师啊，在我们前期征集的大量的问题当中哈，虽然可能这个问题不是以依法治国，或者说以法为关键词的，可大量的会提到一个词汇是什么呢？公平正义。
0: 没错，因为我想人民群众他最迫切、最期待的，对于法治的一个认知的话，就是他能够实现和推动社会公平正义。
1: 最近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您关注过吗？底线，
0: 底线，我看到过了。
1: 它是讲我们法官审案判案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法庭和最后的判决结果，但是呢，这部片子呢，是把整个法官在审案判案的整个的过程，给我们用影视剧的方式推到了大众面前了。我刚刚查了一下最新的数据啊，说现在我们已经微博的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达到了56.5亿次。
0: 对的，
1: 是50多亿次啊，
0: 对，很
1: 光热搜话题就520多个。你看背后是什么？我理解啊，依然是大家希望通过一个个的案件，我们视角的报告当中也提到过，要通过每一个案件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和正义。您觉得呢？
0: 是的，总书记在一开始，就是我记得当初在布局我们整个司法局的改革的时候，就提出来说要让每一个这个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当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而在这之后的话，我们看到整个范围越来越拓展了，我们拓展到立法领域，我们听说希望每一项法律制度都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那我们拓展到执法领域，我们提出来说希望每一个行政机关的执法决定也能够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当然司法案件，每一宗司法案件，那这个是更重要的，要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正义。
1: 你看啊，他这个每一项法律制度是在说立法，
0: 对
1: 吧？
0: 是这样。
1: 每一个执法决定是在说执法，
0: 对。
1: 每一宗司法案件是我们可能在法律当中要守住的那条底线，就是我们的司法的公平正义啊。因为每一个判例，它甚至会决定一个人接下来他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怎么做选择。
0: 对，
1: 它甚至决定了一个社会它的主流价值取向是什么样的。但是呢，这次我们把它扩展了，是不是也是这次20大报告在这个全面当中给到我们，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它是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板块缺一不可的一种公平和正义的维护。
0: 是的，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次的20大报告当中哈，他提出来希望我们全部的法治的发展和全部的法治工作都能够围绕促进和保障公平正义来进行。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啊，就是说其实这些年以来的话，我们在整个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方面，我们是做的非常多的一些这样的工作的。一个比如说，我们希望人民群众有更多的通道来去表达自己的诉求，所以我们有这个设立了非常多的一些热线、一些平台。另外比如说，我们是有建立非常多的一些制度和机制，来希望让老百姓有更多的他这样一个资源和能力能够打得起官司。比如说我们这个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那同样我们也进一步完善了这个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那当然刚才您谈到底线啊，就是司法机关它的一个公平正义。那这些年以来，我们在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它的推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来推动员额制，那更多的司法力量能够集中到整个办案一线。
1: 对，
0: 我们推动司法责任制。那像司法责任制，那最核心的我们说希望能够是让审理者裁判，来裁判者负责。
1: 对
0: 吧？是。所以我们谈到底线，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整个这样一个执法司法权，它是能够在阳光下来运行的，
1: 公开
0: 透明，非常重要，是这样啊。所以你看，我记得原先我们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件，就是这个于欢案。当时这个案件上诉审的时候，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是由微博全程直播的，当时可以说是有上亿的网民一起来围观。
1: 那是2017年的时候、啊、
0: 对，没错，是2017年的时候。
1: 就是因为它本身变成了一次热点事件，所以它的整个的审判过程的公开，尤其是对于这个案件当中众说纷纭的那些证据，

0: 怎么进行审理的？证据最后是怎么被认定的？
1: 如何来质证的？双方对，确实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公开的一个过程，让大家能够对最后的判决结果，我有更高的认可度和接受度。
0: 所以在所有的前期问题关于公平正义的征集当中啊，蔡老师在这一刻，我们专门是选取了一位本身就是法律工作者的市民代表来和你一起来进行对话。我们来听听律师顾小静她有些什么样的观点和视角。
2: 大家好，我叫顾小静，来自上海新汉律师事务所，是一名职业律师，已经从业12年了，主要从事民商事争议案件的解决。这几年呢，我本人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那就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越来越强烈。我本人呢也曾多次受邀到社区给居民们进行民法典的普法宣传，居民们的参与程度都很高，尤其是会后的讨论交流环节都十分的热烈踊跃。但是我本人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之一呢，也觉得在有些情况下，法律的专业评价和人民群众的朴素的正义导论之间呢，并不完全相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更好地做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一方面呢，坚持依法办案；另外一方面呢，又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案件的公平正义。另外呢，随着社会进步，新事物、新技术、新现象频出，而我们知道啊，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可能也不宜朝令夕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更好地做到正确、准确、公平、公正，而又不僵化地对新事物进行法律适用和评价，既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又不照搬老方法、老经验呢？谢谢。
0: 蔡老师，您看我们的这位律师提的问题很专业吧？
1: 对，也很经典。应该说
0: 你看啊，他两个角度啊，一个角度就是提出了一个善法、恶法。我们老百姓上有一句话，这法律定的不对呀，怎么会判成这个样子呢？
1: 对
0: 吧？他本身就对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就不理解，所以他说到了那个法律的准确跟我们市民的理解。同时他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社会变化太快了，我们的法律其实根本跟不上，
1: 不一定能够跟得上这样一个社会迅速变化的这样一种情况。
0: 所以我们怎么看善法它能够推动整体社会的进步，保障社会的发展，立法问题、立法质量您怎么分析？
1: 我们通常来说的话，谈到立法质量的问题，我们一般来说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一个是人民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我们谈到说，你这个法律是不是有尊重和符合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的它的一个客观规律。所以我们一般来研究这样一个立法质量的问题的时候，一般我们会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我要立什么样的法律？第二个是我应该如何去制定这部法律。那我们这次可以看到，在20大报告当中特别提出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更加完善的一个法律规范的一个体系。那么我们提出来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重点的立法领域是什么，未来5年，那第二个是我们的立法的基本原则，我们体制机制完善的方向是什么。
0: 也对啊，我得知道重点领域是什么，
1: 对，
0: 才能够知道人民群众在哪个领域当中其实是有困惑和困难的。因为往往那些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里往往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需要我法律来表达态度。
1: 对的，比如说像重点领域，那应该说我们现在整个法律体系已经是比较完备的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之下，那我们注意到仍然还是有一些空白的一些领域，包括法律可能存在的互相一些冲突的一些地方。那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希望能够系统化的去推动。
0: 在实际的您的研究当中，真的就有那种两个法律对一件事情说法不一样。
1: 对啊，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去年2021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公民哈，他提出来，他说我们现行的这个婚姻登记条例当中，关于婚前是否是需要进行强制的医学检查和母婴保健法的规定，它不一致啊。
0: 来考考我，让我想，其实我们节目多次讨论过，最后其实是自由的，你不需要必须去进行婚前检查的。
1: 对，

0: 婚姻登记条例它没有要求一定要进行这个
1: 婚前体检，
0: 婚前体检，但是民保健法呢，我们现在是有这样的规定。
1: 哦，
0: 所以两者它不完全一样，
1: 就是这部法律可能已经做了修改了，内部法律还没调整呢。
0: 嗯，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民法典出台以后，那我们对于相关的很多的一些民事法律都进行了一些调整，因为你必须要跟民法典保持一致。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其实因为母婴保健法它是更偏向于社会领域的一个立法，
1: 嗯，
0: 我们知道一些行政领域和一些社会领域的立法，它可能没有及时的来进行调整，没有及时的来对标这个我们民法典这样一个民事基本法。
1: 嗯，您刚才说到的重点领域啊，也是我们这两年来媒体讨论的热议，比如算法。
0: 对，
1: 算法歧视，
0: 算法歧视。
1: 我如果只用你这个 APP， 反而可能我的价格是高的。
0: 嗯，对。
1: 可能我订房的这个标准是低的。
0: 那我们讲这个大数据杀熟这个这种现象，对，
1: 嗯，
0: 对整个这样一个数据这个算法的应用的话，我们注意到它不仅仅是说可能会带来算法歧视，而且对于整个市场竞争秩序哈，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一个保护，其实都会带来一些影响。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几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加强这个新兴领域，就是信息技术领域的它的一个规则的它的一个研究。
1: 嗯，
0: 那我们在今年3月份我们开始实施的一个规章啊，这个规章的名字叫做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
1: 嗯，
0: 那这个管理规定的话，它是全球第一部指向这个算法规制的这样一个规章，那可以说是开启了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算法综合治理规范体系建立的一个先声。
1: 那么在蔡老师看来的话，就是面对这些新兴领域，可能我们还要及时的去立法。
0: 嗯，
1: 就是还得跟上这个新鲜事物的不断的往前推进所出现的这些问题。
0: 嗯，是的。
1: 但是我们也知道哈，你在新兴领域立法有的时候也会有些不足，就这个法律本身他也没有认识到真正这个事物的规律，他也会有问题。
0: 对，所以我们总体上我们的整个立法是我们说熟这个成熟的规则，
1: 嗯，
0: 我们先把它确定下来。
1: 嗯，
0: 成熟的规则我们先以一些比如说规章的形式先把它推出来，
1: 啊，嗯，
0: 等到它更加成熟的时候，我们把它整个立法的成绩可能我是提到地方性法规甚至
1: 国家
0: 立法的这样的程度
1: 啊。嗯，这两年来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在法律领域叫这个立法如林，执法如灵，就是你立了再多的法，如果你不好好的去让这部法律落地，去真正的用它，那你立的那些法，哪怕它是善法，也没有价值啊。所以在执法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能够真正的依法行政？同时你依法行政呢，又不是刻板僵化的去使用法条，这些年来您发现没有？争议也蛮大的，就以往我们会看到的是不依法行政，
0: 对，
1: 什么城管打人啊，
0: 嗯，
1: 啊，警察不依规啊，这方面的负面新闻比较多。经过这10年来，我们不断的全面依法治国，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少了。可是我发现，关于执法的讨论，蔡老师并没有减少，
0: 对，而且是更多了，应该讲，
1: 嗯
0: 啊，为什么会更多呢？因为我们现在会越来越多的运用行政执法这种方式来去回应一些社会治理问题。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说很多的一些事件出来以后，然后媒体有报道，
1: 嗯，
0: 那成为热议的一些事件，是吧？
1: 所以在20大报告当中哈，我们来敲一下黑板，
0: 嗯，
1: 读一下报告的原文啊，
0: 嗯，
1: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的执法力度，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健全行政裁量基准。这句话挺重哎，如果你细细的去读的话，
0: 对，它可以说很全面的对于我们整个行政执法当中相关的问题，体制性问题，我们谈到执法的它的重要原则，
1: 嗯，
0: 包括我们注意到在执法过程当中程序性问题，它的一些标准，应该说方方面面都提到了。
1: 嗯，而且呢，我们发现其实一直有这样的一句话叫这个喊口号，什么这个
0: 这个百花架，
1: 百花架，
0: 练习功是这样，
1: 啊，就是这些话其实是在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法律顶高高的举起，我是在依法行政。但是呢，依法行政的结果呢，人民群众并不满意，这可能是我们接下来可能依法行政要深化推进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大家很熟悉的，我节目当中也报道过的，
0: 嗯，
1: 一起由于

0: 那会不一样，就是我们行政执法机关，我们根据法律的专业判断，啊，根据法律的这个依据，哈，我们说根据我们的权限，根据我们的程序，我们来进行事实认定，然后最后我做出一个决定，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判断。但这样一个专业判断，最后的一个结果是否是社会都能够接受？那这个有的时候还要看我们整体社会的它的。对一些问题的一些看法，因此在这里的话，其实总书记也谈到说，他说我们推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那么一方面确实要严格尺度，要依法行政，那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问题它是有关切到人民群众的，我们需要去准确把握整个社会心态和整个的群众情绪。我们要充分的去感受到，究竟我们执法对象他的切身感受是什么？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行政执法既要有力度，要有温度。
1: 力度和温度要落实在每一个具体的执法案件当中，这样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公平和正义啊。所以，我们的执法者是不是未来在做每一个执法决定的时候，也要做一个考量？
0: 是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在现在，我们已经在来逐步来推动，说是否可以给到我们的行政执法人员更多的工具，包括一些工作机制、工作方法，用这些方法让我们执法人员在碰到这样一些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些非常复杂的这种社会问题，非常可能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啊，大家有争议的这样一些所以问题的时候，那我可以有更多的工作的机制和方法来去解决它。
1: 如果一旦啊，我们有那么多的执法人员，每天有那么多的执法案件啊，它也会确实发生一些我们在适用法律和公众的关系度之间有冲突的事情。还有一道防线就是司法。
0: 对。
1: 我知道蔡老师，您在党校上课的时候，肯定主要给我们的干部们讲的就是依法行政、
0: 对。
1: 行政法的这个板块比较多。但是我还真的是想请您花点时间讲讲我们的司法，因为如果一旦我们有问题，其实我们还会仰仗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所以保障司法公平公正，在今年的20大报告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提法是您特别想跟我们交流的？
0: 今年的20大报告当中啊，它整个这个主标题提到说是严格、公正、司法。那我们说理解这个严格、公正、司法的话，是希望我们能够我们的司法机关能够在严格履职的基础之上来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那么在这次20大报告当中，一开篇这一段还特别提到了一句话，就是我们讲让这个司法是作为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怎么来成为，怎么来做好这个最后一道防线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方面还是司法体制改革。那20大报告当中，他提到说我们要全面的来去推进这个司法责任制啊。那我们讲司法责任制的话，它确实是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牛鼻子。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讲的是我们是需要去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整个司法的一个期待。第三个，我们要解决司法领域的限制，我们司法能力的这样一些深层次的一些问题。
1: 您看这部底线的电视剧里，为什么大家爱看呢？其实也会有我们对于司法公正、公平的一些期盼。
0: 没错，是的，我注意到，就是我们整个这样一个底线啊，其中有非常多涉及到我们公民一般生活的这样一些案件，比如说有个孩子抚养权的一个案件，是吧？他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法官抱着这个孩子来去做调解啊，这个也是有现实原型的，
1: 是有现实原
0: 对，有
1: 型
0: 现实
1: 的，
0: 原
1: 它
0: 型的。
1: 不是美化和升华。
0: 对，
1: 我们
0: 是。
1: 6687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阿基米的社区里边就说，底线我一直在看啊，里面的案例现实生活当中有，只是呢高于生活。
0: 来源于生活，
1: 那个案例是一个真实案件，
0: 对，
1: 法官
0: 真
1: 会
0: 实的，
1: 抱着孩子去进行调解，这么有人情味儿啊。
0: 对啊，我觉得，其实，在我自己的个人经历里面啊，我们一直看到有非常多的一些法官，我们在庭审以外。啊，在我们的法律以外，在我们的整个判决书之外，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付出啊，就是我们非常关注到这个案件，它可能其中涉及到的对于人性的关注，对于人文的一个关怀，
1: 最后我们的20大报告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这一章呢，落在了我们的法治社会建设上啊。对法治社会的建成，蔡教授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0: 我们整个法治社会啊，实际上是整个法治国家。

0: 建设的它的一个基础。我们知道法律要发挥作用的话，是要让法律能够成为全社会的一个信仰。就如果这个社会当中的话，他这样大多数人，如果他觉得我们的法律不那么值得信任，碰到问题的时候总是想着我是不是要信访啊，是不是要上访啊，是不是要走门路啊，是不是托关系啊，甚至采取一些很极端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他们说这不是一个法治社会，那我们也不可能来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所以从我们目前来讲，我们要加快来推进我们的法治社会建设。那么希望能够引导我们整个全体的人民都能参与到法治建设的进程当中。
1: 所以啊，如果法律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基本行为准则，刚才蔡老师还用了一个词儿，是信仰，就是我们信他。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和判断的时候，我们都能内心当中提醒自己，法律是怎么说的，是怎么规定的，因为那是我们一个共有的决议啊。所以无论是每一个立法者，每一个执法者，每一个司法审判者，还有我们每一个市民，都应该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践行者。
0: 是的，我们让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我们全体人民的最大的共识。
1: 非常感谢蔡老师在今天的这一讲当中跟我们解读的全面依法治国这个关键词。谢谢蔡老师，再见。
0: 谢谢。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1: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系列党课呢，由二十位教授来解读二十个关键词，一起学习研读二十大报告，同时呢邀约前期征集到的二十位提问者一起来进行对话。这一课我们邀约到的是我们上海市委党校程胜云教授。陈老师好。
2: 好，大家好。我讲解的关键词叫文化自信自强。副标题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啊，您没有用我们二十大报告当中这一个小节当中的副标题，我相信陈老师在构建这一课的关键词的时候一定有您非常多的设想。这两天其实在其他的课程当中，陈老师，我们已经几次提到文化了。从第二课、第四课，我们无论是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我们还是讲到两个结合，数度的涉及到了优秀传统文化和包括我们今天要走什么样的文化道路。但是呢，我们很多都在谈自信，没说自强，或者没有深度的解读自强。这次的报告当中的标题里就加上了自强，听听您是怎么理解的，陈老师。
2: 对的，这一次呢标题里面就突出了自强这两个字。那么我们看一下历史的话呢，就十九大以前，党中央已经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那么十九大以后呢，我们的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啊，就是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那么从实际节点来看的话，我们看十九届五中全会里面专门有讲到，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成的实际节点是2050年。
1: 对，
2: 那么文化强国建成的实际节点是2035年。所以一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文化先行，文化先行。第二点，也就是到2035年实际节点的话还有13年时间，那么时间就很快了。
1: 自强其实是跟我们2035年的那个目标是相关的。
2: 对的，
1: 有这样的一个关联度啊。听众朋友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样的解读，也可以留在我们阿基米德市民与社会的社区当中。来，我们从报告读报告来看看报告当中的原文啊。陈老师有一段非常关键的，我想给大家一字一字的读一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兴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我觉得这一段话可以把每一句啊都

0: 出来做解读的，其中那举旗帜、聚民心、与新人、新文化展形象，应该是这次报告当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是新词汇吗？
1: 这个已经提出来了，前面已经提出来了，提出来了。那么在十九大已经提出了，以前已经提出来了。那么这次呢，我看了一下的报告的话，有几个新，它都集中阐释，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神力量，比较新。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文化自强，强在哪个地方呢？就是有那额外的一种强大精神力量。那么第二个新呢，就是这一次是系统的阐述了。我们的文化建设的一个使命任务，那么它的核心内涵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已经展示出来，就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新文化、展形象这么一个目标，基本目标。另外一个呢，它也强调，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它的意义和根本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里面已经讲了，叫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还有一个新，还有一个新呢，就是它分布于下面的五个部分，
0: 标题，五个小标题里。
1: 哎，对对对，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它每一个啊，每一个标题里面都是讲到精神的。比如说，我们讲，叫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强调的是为国立心、为民族立魂，讲的是精神。那么第二个呢，他讲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看到它里面讲的核心的其实就是聚凝聚人心，汇聚民力，汇聚民力。比如第三条，他讲的叫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这里面他直接把精神点出来了，劳动精神、奋斗精神等等等等，是吧？后面两条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叫社会文明程度，后面还有这个新文化、繁荣文化里边，它也是讲精神的，讲正经。
0: 所以精神力量，您认为是我们这次文化自信自强这个关节背后的一个
1: 对对主线
0: 关键词，
1: 对 对, 对, 对
0: 一个主线，
1: 对 对, 对。
0: 然后它衍生出了我们通过这五个部分
1: 来谈，对五个部分来阐释，聚焦来阐释它。
0: 所以让当我们迈向2035和2050的时候，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力量，而它背后是什么？是以你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1: 对的。
0: 是以你什么样的文化软实力去往前走啊？在前期征集问题的时候哈，这两课啊，十一课法律，十二课文化，陈老师是我们征集到的关键词里表达最充分的两类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一位 B 站的 UP 主，他呢常年做科普，他在研读了二十大报告之后呢，也有一个问题想跟您来进行交流。来，我们来听听看他想说什么。
2: 大家好，我是 B 站的 UP 主方斯塔福。我呢在 B 站从事全职科普 UP 主之前，我在中科院神经所从事科研工作。成为科普 UP 主之后，我逐渐发现科普科与普是应该同等重要的。我觉得互联网科普内容啊，就像是农田一样，要维护好良好的生态环境，专业科普就要占领这个生态环境，否则的话，这个生态环境就会被一些谣言啊、谎言啊所占领，那样一方面会伤害受众本身，另一方面呢，也会伤害科学的公信力，对整个社会而言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新时代我国的科学技术啊，发展日新月异，很多领域呢已经领先世界，然而我们的民众啊，普遍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而科普的任务之一就是逐渐扭转这种观念，而这也会成为培养青少年家国情怀、树立文化自信的一片沃土，也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学习报告时，我还注意到当中在定义社会主义文化的时候加了很多定语，比如说面向现代化，如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等等。为什么要加这么多定语来定义这个社会主义文化呢？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0: 哎，不是这位 UP 主去总结啊，我还真没注意到有五个定语，陈老师。
1: 对的。
0: 哎，为什么呢？
1: 这样子，他呢讲的是一个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的一个基本的性质和定位，性质定位。那个如果要解读一下的话，其实有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呢，现代文化它一定是民族的，具有民族特色，这是底蕴，这是底蕴。但是呢，它又是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他讲的是社会主义优秀文化它的一种进步性，历史的进步性。
0: 嗯
1: 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刚才这个UP主也讲到了一些叫什么呢，它是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他讲到科学为科学迷信，
0: 嗯，
1: 对吧？那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现代化，那更加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所以它的科学性质跟封建的迷信的它是相一致的。
0: 嗯，
1: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涉及到就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
0: 嗯
1: 啊，它是为了满足
0: 大众
1: 人民在大众的这种文化精神文化需求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文化产品，我们既需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的，同时呢，我们文化宣讲，我们要高大上，要接地气的，所以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普天盖地，同时也要，哎，我们也要这个顶天立地，叫顶天立地和，
0: 铺天盖地，
1: 铺天盖地结合起来，就是接地气和高大上的意思。
0: 所以你看他看得非常的仔细啊。由于他以前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现在他专职做科普，其实他也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是一个文化工作者，因为你科普做得好不好，其实虽然是在传播知识，其实是影响人的思想的。
1: 对的，
0: 其实也是我们这次二十大报告文化这个板块当中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意识形态。
1: 嗯，
0: 你让人们信什么？你让人们坚信什么样的道路？你在传播哪怕是知识，尤其是观点的时候，其实你就在领着别人往前走。所以我们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特质就显得特别重要。
1: 嗯，对的，
0: 请您来就这个标题做一个解读。
1: 就是意识形态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就是凝聚力这一块，凝聚力吸引力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在讲这个凝聚力的时候呢，我们这一部分在解读凝聚力啊，它侧重于什么呢？就是传播，就是全媒体传播。全媒体传播这一条是非常新的。为什么呢？就是从十八大以来，我们文化建设探索过程中啊，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发现我们现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就叫 ICT 发的，然后另外一个传播的一些规律啊等等都有一些变化。
0: 嗯，
1: 所以试下来的话，我们全媒体传播是比较有效的一条途径和方式方法。
0: 哎，这就跟我的工作有关系啊。
1: 对对对对。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条，就通过什么呢？话语体系的创新，这个从内容方面，
0: 话语体系的创新，
1: 然后呢，传播方式创新，那么结合在一块的话呢，它达到了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一个全覆盖，就是主流是传播过程中，另外一个呢就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全覆盖，就是受众的全覆盖，全覆盖，所以我们看到的话，它最后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比如我们做主流思想的这一方面，以往我们到去查马云全集、马云那个选集，那现在在 B 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文本，马克思经典的文本，但以前是不敢想的，
0: 以前只有到那个专业的图书馆里，甚至你还得特别，
1: 我肯定花两个小时，
0: 对，
1: 肯定花两天时间到图书馆去找，那现在不需要了，我输进去以后，
0: 搜索一个关键词
1: 出来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戈达概论批判这本书，本来对一般人来说是比较晦涩的一本书，生僻的一本书，但是我看了那个跟帖很多，而且都有正能量的，几千个阅读量，
0: 是吗？
1: 那还有一本书，对的，
0: 戈达纲领批判啊，
1: 对对对，
0: 我也去查一查，
1: 是的，
0: 在网上不仅能找到这么艰涩的学术文本，
1: 对，就是 B 站都有
0: 观看，还有评论，
1: 对的，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视频有文本，我看了一下不得了，他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达到几万次人次，所以这个以前都不敢想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做意识形态哈，主流思想传播过程中，这个就是全媒体的效果，所以这个我们的方式也在创新。
0: 您是常年研究文化传播啊，看到了这种文化传播的渠道已经发生变化，其实方式方法也发生变化，这恰恰是未来我们要去思考的。你的引领力，你能引领得了吗？怎么去引领啊？这可能也是你们文化研究工作者可能未来常年要研究的一个主要的任务。
1: 对的，对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报告的第二个小的章节当中啊，其实非常重要提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可能也是这些年来我们在不断的去讨论的一个议题啊。究竟我们这个价值观加社会主义之后啊，我们怎么样在今天的社会在不断的演进的过程当中，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有更深刻的理解，还要广泛的践行啊？
1: 广泛的践行。

0: 这次的话，我们看到它的标题，不是培育和践行，而叫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那么呢，我们现在看来的话，就是从几个角度啊，就是有几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里面的话是比较新的啊，比较新的。一个广泛，它涉及到主体啊，是非常广泛的，还有它这个途径、方法、领域都是一样的。那么我注意到呢。比较集中的党中央的话，包括习近平总书记自己也是，他比较重视的就是青年人的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1: 第一粒纽扣。
0: 对，第一粒纽扣。所以我们看到2014年的时候，5月4号在北京大学的时候，市政座谈会的时候，他专门讲到，他说我为什么要讲年轻人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取向，代表了以后我们未来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取向，非常重要。价值观，人生的纽扣，第一粒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他讲的是核心价值观的铸魂育人
1: 啊，
0: 铸魂育人。
1: 但是陈老师啊，在您的研究当中，您发现这些年来的一个新的变化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了。您看啊，我查到过一组数据，因为前两天我们有一位参与讨论的市民代表，他说他的妹妹在英国留学，以前呢都是穿那种英式的小礼服去参加聚会的，现在他的妹妹00后会穿着自己的汉服去参加聚会，然后呢还会很高兴的来展示自己的独特的这个服装。我就查了一下，我这汉服啊，就这不到10年的功夫，他现在已经突破了100亿的销量。您这两天注意到没有？如果你到这个公共场合，尤其到公园啊，一些很美的风景点，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穿着汉服，我本来以为他们是来拍照的、摆 pose 的，最后发现不是，人家就是觉得节假日的时候穿穿这样的服装挺美好的一件事情，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应该抓住的一个变化呢？
0: 对的，这个也反映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基本规律。
1: 基本规律
0: 啊，对对，这里后面有规律。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反映了我们年轻人现在的一种文化自信，甚至比我们70后的这一代啊，这个表现出来的还要自信。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很好现象。那么从三个角度啊，就一个角度，我们今天讲的叫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1: 对，
0: 因为民族文化呢，比如说汉服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围象棋呀，这包括我们的还有其他的很多麻将，现在在国外也是很流行的。那么这些后面呢，我们都看到它有一种文化的厚重感。另外呢，它又加了一些新的现代的元素，所以年轻人也非常喜欢。更喜欢。另外一个，它也符合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这种文化的互鉴、互交流、互鉴，这个一个基本的规律。因为异国他乡看我们的文化，可能他看到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那生活方式看到我们的这种文化的积淀，所以他们也感兴趣，很感兴趣，是吧？如果呢，就从我们自己的这个现代化过程的规律来看的话，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其他民族国家也一样，就走现代化道路以后啊，你会发现现代化越发展，后来的后面的文化发展，它越来越多样，比如说有怀旧的古典主义，对吧？批判的现实主义，还有抽象的未来主义等等，它都会有现代的、传统的、后现代的都会有，这是一个规律。
1: 就是当我们弱小的时候，文化不自信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只崇尚一种，反而是单一的，相对单一的，或者说，
0: 是的。
1: 随着我们不断的自信，我们不断的自强，我们自己的文化也会慢慢的被展示，而且我们能够接纳更多的多元的文化，同时还能创造出新的文化来。
0: 是的，是的。
1: 这是不是就是我理解您刚才所说到的规律？
0: 对，规律，这个也符合呢，就中央提出来的，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然到这里面还有一个政府的一个指导，对吧？还有一个市场的调节，市场本身的一个它是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
1: 都非常的重要。那么随着我们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们对于我们的这种多元文化的接纳程度，就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内心其实他只有足够的自信，他才能够足够的接纳嘛，也有足够的自信，他才会想到自强，把我的东西也拿出来，我不觉得我的东西比你差。随着这样的一种态势的形成的话，陈老师，那我们的社会文明程度是不是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在物质丰富和精神文化不断丰富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的我们社会就更文明了。
0: 过去呢我们也提这个文明程度，对吧？比如说人的文化素养的提高啊等等。那么这一次的标题呢，它讲的叫全社会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它这个面 很广，
1: 嗯，
0: 也涉及到就跟刚才讲的广泛，
1: 嗯，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嗯，
0: 有类似一个主体、一个领域和层次都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讲一方面，我们讲思想道德建设，
1: 嗯，
0: 我们提出了公民道德建设纲要，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还有文明的实践，
1: 嗯，
0: 文明培育、文明践行、文明实践，嗯，就是思想领域的潜移默化和道德实践过程中文明实践的这种结合，
1: 嗯，
0: 啊，思想理论。
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当你这个社会文明越来越这个进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
0: 嗯，
1: 我们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也越来越繁荣了啊。
0: 嗯，
1: 所以你看二十大报告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来看报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这是在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这一任务当中提出的一个关键环节。
0: 对的，所以我把它定位为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精神生产领域的一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它什么呢？从生产的文化生产的源头，就对什么呢？对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做出一个担保。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就是说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么一种艺术文化的创作的理念。对于社会主义文化、优秀文化的繁荣发展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1: 嗯，
0: 极其重要的，
1: 嗯
0: 啊，它一定是，以人们的这种需求为目标，
1: 嗯，
0: 哇，文化艺术创作，它表达就是文明的人民的心声。
1: 所以你看这两年的影视作品有变化吧？
0: 嗯，
1: 这个
0: 对的，
1: 我不知道陈老师，如果让你列举一部你认为当年最能体现这个核心要义的影视作品会是什么？
0: 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人世间》。他这部出来以后，实际上，他一开拍就被是国外的一个买断的，就是播放权，
1: 海外
0: 播权，
1: 播放权。
0: 另外一个呢，我们统计一下，到2018年到2025年的话，我们出口的电视剧就有2000多部，
1: 嗯，
0: 啊，10万多集，啊，
1: 嗯，
0: 这么一个量，而且我们走出去，而且还播得挺好，
1: 嗯，
0: 有口碑。我看了一下法国的一个作者，还有西班牙的，说为什么没有法文版呢？
1: 嗯，
0: 没有。这个西班牙文的，
1: 嗯
0: 啊，所以他们也在追剧，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国内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电影的话，国内拍的电影跟好莱坞的那个，我们已经超过它的量了，
1: 嗯，
0: 所以这是我想，这是我们坚持以人们为中心这样一种创作理念的。一个成果。
1: 我们的创作者不要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边，
0: 嗯，
1: 他应该更多的扎根到人民群众中去。
0: 嗯，对，
1: 知道他们想什么。
0: 对的，对的。
1: 他们想看什么？
0: 对，
1: 他们内心当中那种情感要表达什么？
0: 对，
1: 我觉得这样，
0: 就是
1: 大量越来越红的电视剧都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0: 是的，他就是叫走进实践，
1: 嗯，
0: 走进人民。
1: 同时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当这部电视剧拍出来的时候，不仅我们爱看，您看它变成了各种各样各国也爱看的一种形式，它也就起到了其实我们这次报告当中提到的非常重要的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啊。这次用了这三个可来定义我们的展形象，
0: 嗯，
1: 也挺出乎我意外的。您怎么解读？
0: 这个呢，就是中华最后一部分的讲到的，就是中华文明。那要我们更好的有传播力，对吧？影响力，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呢？那么从经验来说呢，我觉得有两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呢，我们要展示什么样的形象，
1: 对，
0: 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可信、可爱、可敬，
1: 可敬
0: 啊，可敬。过去呢，我们更多的就是从抽象理论到理论，是吧？以讲话为主。那么我们现在发现，
1: 我
0: 们
1: 比较擅长讲道理，
0: 我们要依托于我们。中国的智慧、中国主张、中国的方案，有看得见、别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讲我们中国的故事。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袁隆平院士，
1: 嗯，
0: 对吧？他用他的杂交水稻，来解决了马达加斯加的200多万人的这个贫困、
1: 饥饿问题
0: 啊，饥饿问题。所以别人非常感恩，在货币上印上了我们这个袁隆平团队，
1: 嗯，
0: 对吧？他们培育出来的那个稻穗。印在上面，是吧？他们是感恩。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讲的屠呦呦教授，
1: 嗯，
0: 是吧？他发现的，青蒿素来治疗疟疾的，拯救了我们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几百万人的生命，
1: 嗯，
0: 是吧？是后来还得了一个诺贝尔奖，所以，如果我们去讲这样的故事的话呢，这些人是受益者，
1: 嗯，
0: 感同身受，
1: 嗯，
0: 是吧？他能听得进去，也会愿意去听。 也会愿意去听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会把可信、可爱、可敬啊，
0: 对对，
1: 作为我们要展示的中国形象，没有用那些宏大的字眼，而是用了一个非常可亲的、
0: 对对对、
1: 自然的字眼来说，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未来在展示的中国形象当中，你要更软、更柔，更像你身边的一个邻居、朋友或者是亲人。
0: 对，这个就是故事，就跟他们的生活有关，跟我们的也是有关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很重要一条呢，我觉得这一条里面讲到就展示中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拿出别人也认同，我们也可以认同。比如说，我们《论语》里边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拿出来，他们也可以认同的。
1: 嗯，
0: 而且93年的时候还进入了叫世界全球伦理宣言里面的环境法则。
1: 在这方面啊，我觉得陈老师，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0: 嗯嗯。
1: 谢谢您在今天的这一刻的关键词当中跟我们共同进行的阅读。谢谢陈老师，再见。
0: 啊，谢谢大家。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熟睡的驾驶人无法接管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便自动停车，车子也就停在了路中间，相当危险。那么目前二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立案侦查，将面临刑事处罚。那么醉酒开启智驾可谴责吗？法院如何判决？有的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在喝酒之后开启智能驾驶，以为这样可以减轻责任，如果被查到的话就可以甩锅给汽车。但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在相关案例中，法院通常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来看发生在北京的一起案件。2023年3月的一天凌晨，张某和朋友聚餐饮酒后，朋友叫代驾驾驶张某的汽车，因为设置的终点是朋友的家，所以代驾送完朋友以后就离开了。那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一级法官助理赵新介绍，张某考虑到凌晨的时候道路上没有多少车，而

而且自己新买的电动汽车又具有自动驾驶的辅助功能，并且抱着侥幸心理，自己决定开车回家。张某驾车行驶至北京市广渠门桥北上桥处时，被民警查获，经检测，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01.4毫克每100毫升，后经公诉机关审查起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此进行了一审，认定张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依法应予惩罚。那么，其被查获时血液酒精含量高达200毫克每100毫升以上，根据案发时的司法解释，应予从重处罚。鉴于张某到案后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可予从轻处罚。据此，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那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张某提出上诉，认为自己开启了，自动驾驶功能，道路的危险性极大降低了。近日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一起醉酒驾驶案，明确指出，醉驾者开启驾驶辅助系统不能成为对其从轻处罚的理由。北京二中院对此案二审后认为，我国现阶段对自动驾驶申请主体、车辆及试点、示范区域等均有限制性规定，张某被查获时明显不符合上述条件，而且无客观证据证明其被查获时已经开启这功能了。那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一级法官助理赵鑫表示，根据案件情况，目前相关法律规定，驾驶辅助系统即便被激活后，驾驶人仍在全程动态地参与驾驶过程，需要对驾驶过程当中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出应急的接管。因此，司机在醉酒后是否开启了驾驶辅助功能，与其是否能够承担责任没有关系，不能作为其减轻刑罚的理由。那北京二中院据此认定，一审法院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提醒，智驾不是酒驾免责的挡箭牌，千万不要把智驾当代驾。那赵鑫建议，一定要牢牢把握住方向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行车安全。同时，相关部门也应加大查处力度，针对此类新型的危险驾驶现象，通过法治手段有效遏制，避免智驾被滥用，以致危害公共安全。

0: 5月28日，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1: 民法典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0: 民法是与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
1: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民法典，民法典又被称为国之重器。那么这一重器将会给我们社会当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种角色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一起学习民法典，宣传民法典，遵守民法典。欢迎来到主播的普法时间。

继续来关注到百万粉丝主播离婚，自媒体账号归谁？随着网络自媒体的迅速发展，自媒体账号归属以及虚拟财产的分割也成了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关注的焦点。近日，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纠纷案，就涉及了夫妻一方注册运营的自媒体账号归属以及价值分割问题。2018年

年，艾某与段某相识恋爱后登记结婚，婚后段某以其个人身份信息实名注册某网络平台账号进行直播，不久后其账号粉丝量迅速发展到百万余人，段某也获得对应的直播收入。2024年夫妻感情出现问题后，艾某诉至法院请求离婚并分割财产，诉讼中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上，对由段某运营的百万粉丝自媒体账号归属产生争议。审理过程中，法院委托具备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该自媒体账号进行司法评估，评估结论为该账号价值百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注册在段某名下的某网络平台账号，粉丝数量达到一定的级别，能够产生广告收入、平台流量收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具有财产属性，属于网络虚拟财产，受到法律保护。该账号是在艾某与段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注册和运营，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应予以分割。评估机构呢，从账号的粉丝数量、内容质量、活跃度与互动数据、行业影响力、品牌合作情况等维度出发，并通过市场走访调查与对比同类型账号价值进行评估。该方法具有其合理性和公正性，法院对其评估结果予以认可。那段某的自媒体账号是其用个人才华、特长、风格建立起的独特形象，账号呢也一直由段某负责运营维护，其价值附着了主播个人较强的这个人身属性嘛，所以在财产分割上应当采取账号归段某单独所有、补偿一定金额给艾某的方式。综合考虑后，法院酌情认定并判决艾某享有该账号价值的40%。那一审判决后，艾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之后维持原判。我们来关注法官说法。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其带来的经济价值却是客观真实的。如果关注量大的自媒体账号，都能通过平台流量收入、广告引流、商品出售等方式带来收益，那么账号本身必然是具有一定价值。在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注册并且经营的自媒体账号，不论是共同经营还是个人经营，当拥有一定粉丝数量、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时候，可以作为财产进行分割。关于自媒体账号价值，目前尚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本案中，双方就自媒体账号价值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委托专业的资产评估公司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进行评估，符合法律规定，这是现有情况下最合理的价值认定方法。那么再加上自媒体账号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主播本人的经营能力和市场需求，这类网络虚拟财产价值稳定性差，又有较强的人身属性，所以不能当作普通财产进行分割。那么在处理此类虚拟财产分割纠纷时，一般采用将账号归注册人、运营人所有，并且根据评估的价值由其向另一方补偿的方案。

关注到利用自媒体账号在网上诋毁法人名誉，责任该如何界定？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案情回顾啊。刘某是烟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小区的一期住户，因为对该公司处理其房屋漏雨问题的举措不满，自2022年1月起，刘某多次以该小区房屋质量不合格、办不出房产证、套取国家棚户区改造资金等理由向多个政府机关投诉，使用侮辱、谩骂、诅咒式语言在业主微信群、短视频平台个人账号发布该公司建设的小区消防未通过验收、房屋质量不合格等视频信息，并对该公司法人发表大量贬损性、侮辱性的语言。因刘某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及所在微信群的点击量比较大，其行为造成恶劣影响，该公司要求刘某删除其不实言论，并且公开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常的施工状态，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刘某在网络上发布的该公司缺少手续综合验收不合格、无法办理房产证等信息均为不实言论。法院认为刘某的言论引发较多网友围观评论，多人受其引导，称不会购买该公司开发的房屋。该公司未取证花费公证费、律师代理费20000元。被告刘某的行为已经构成对该公司名誉权的侵害，所以判决刘某删除视频、赔礼道歉，并且赔偿名誉损失费40000元以及其他费用20000元。那么后刘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法官提醒，网络技术的进步和自媒体平台的兴起进一步拓宽了人们自由表达的言论空间，但是应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实现自身需求以及目的，而非通过在网络发表具有过分煽动性、侮辱性的不实言论，以诋毁企业名誉的方式迫使法人做出某种让步。法律的视角，说法的平台。以上就是今天法在身边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啦。这几年来自媒体越来越多，好像什么人都能扯几句教育了嘛。有人说孩子不能随便训，不然会对他们内心造成严重损伤。还有人说孩子必须要管，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修更啾啾。声音越来越多，各有各的理，时间久了家长们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了。所以教育孩子时，到底什么时候才需要无理由的支持他，什么时候才应该教训他？那大家要注意了，这五个瞬间请你一定要坚定地站在孩子身边。

无论对错啊，这五个瞬间里你的态度在孩子心中重过一切。第一个瞬间，当孩子被欺负时，你一定要站出来，这和对错无关。当孩子犯了错误，自然需要惩罚，但并不需要别人惩罚，他需要的是你的惩罚。所以你一定要清楚，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他犯的错就是你的错嘛，你要做的就是处理好他所犯下的错误，回家之后再去教育孩子。孩子受了欺负，无论过错在谁，你都不能袖手旁观，你的孩子只有父母和老师可以教育，其他人没有那个资格。就像孩子犯错时，你也会坚定地选择教训他一样，当他受了欺负，无论什么原因，你也要站出来保护他。谁的错啊？回家再说，你不可以让孩子独自面对外人的欺负。第二个瞬间，当孩子被比较时，很多家长应该都听说过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啊，然后之前其实我跟我这身边的朋友还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过嘛，就是不要总拿自家孩子去攀比，这没有任何意义啊。因此当孩子被动的陷入比较时，不用管其他的，你必须站在孩子身边。对孩子而言，你怎样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行为态度。身为家长的我们必须要让孩子意识到，在我们心中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小孩，这件事儿不需要讲道理，这是父母给孩子独特而且唯一的偏爱。第三个瞬间，当孩子陷入自责的时候啊，当孩子因为犯错开始陷入自责时，家长一定要第一时间站出来，你要用行为肯定他的反思，让他明白他的自责是一种责任心的体现。有多少孩子会因为一些小事儿没有做好，选择在夜里独自一个人偷偷抹眼泪。身为父母的我们，不要把孩子一个人留在这里自责，因为这时哦，才是他们最无助的时刻。所谓家就应该是包容的，你要让他明白，即便这个过错已经无法挽回，即便别人仍旧会因此怪罪你，但我们作为你的父母永远会包容你的一切。这个世界上如果连家都无法容忍一个人的过错，还有什么地方能够给予他们包容呢？更何况他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那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正是他们对自己的惩罚喽。第四个瞬间，当孩子被误解时，当孩子被误解，无论这个误会能否被解开，无论这件事儿究竟怪谁，身为家长的我们都要站在孩子的身旁，成为他最坚实的依靠。无论是否存在这个可能，我们都要尝试帮着孩子去解除这个误会。或许是同学之间的矛盾，或许是老师对他的冤枉，无论怎样，我们总要试试。对于孩子而言，我们的态度远比事情本身更重要。被误解对于成年人来说都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啊，很难过，很崩溃的事儿，更何况是孩子。所以各位家长啊，千万别在孩子最需要你的时候缺席。如果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孩子也会将这一刻永远记在心底，这或许将成为他们未来在人生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最大的底气。第五个瞬间，当孩子主动认错时，你一定要让孩子明白，在这个家里只要你肯认错肯改正，就没有什么是不可原谅的。家是什么？就是一个可以包容你犯错的地方，这里是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自由的试错空间。倘若在家都无法得到包容，孩子又怎么能去别的地方啊寻求依靠？那身为父母的我们，即便其他事情再没有办法，就是无能为力嘛，也一定要做好这件事儿，就是你要让孩子意识到，在家里所有的试错都可以被原谅，只要他肯改正肯认错。因为家的意义不是惩罚，不是限制，而是托举与培养。

0: 元七零勇敢说不，与善同。
1: 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6: 感受延安魅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1: 我是杨萌萌。
0: 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40年7月6日，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会议讲述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报告分析了处在新的巨大变化中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根据当时形势，全党应当执行的各项政策。1941年7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线不会错的。目前反法西斯领导权已握到苏联手中，只要苏联占据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这是很好的形势。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殷殷嘱托记心间，圣地实干谱新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从延安出发，重走思墨路主题分享活动在京举行。洛川县发布15五星蓝图，打造苹果产业标杆，建设现代化工高地。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字字千钧，催人奋进，传递出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光明前景前所未有的坚定信心和强大力量。谆谆嘱托，殷殷期盼，激励着我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接续奋斗。大家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前行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圣地新担当，实现延安新作为。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近年来，安散区南沟村依托山地苹果和生态文旅两大主导产业，通过三变改革盘活资源，把荒山荒沟变成绿水青山和富民金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南沟的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持续推动产业增效、村庄增色、村民增收。安散区高桥镇南沟村党支部书记李金亮：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发展现代农业，做好苹果精细化管理，推动产业与旅游融合发展，不断培育和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好。
3: 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体民警深受鼓舞，干劲倍增。大家表示将进一步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厚植忠诚履职、为民服务的从警初心，深挖枣园灯光党界品牌内涵，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护一方平安。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户籍民警乔雪丽：
5: 我所在的派出所党支部荣获了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这一至高荣誉。作为一名2024年入警的新警，能在入职之初见证这一荣光，是我从警生涯最珍贵的勋章。这份荣誉凝聚着全所前辈们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汗水，也让我读懂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深刻内涵。我将传承派出所的优良作风，立足方寸岗位，把群众当亲人，把小事做精细，用青春和汗水在平凡岗位上续写忠诚，绝不辜负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与党组织的期望。
3: 峥嵘岁月，镌刻不朽功勋。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员干部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将充分发挥红色展陈资源优势，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守护红色根脉，讲好革命故事。

0: 安革命纪念馆编研部主任郝小义：
1: 我也将用心守护好革命文物，用情讲好革命故事。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了吗？我们文博人将与担当和使命，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延安文博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宝塔区宝塔山街道杨家岭社区的党员干部们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信心坚定，充满力量。宝塔区宝塔山街道杨家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黄林：
2: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尤其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就是我们基层工作的优秀典范，我要以他为榜样，扎根一线，默默付出，用心用情守护居民的万家灯火，践行一名党员的初心使命，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居民群众身边。
0: 宝塔区宝塔山街道杨家岭社区工作人员孙伟：
3: 作为基层一线工作者，我将立足岗位，常态化走访群众，用心解决养老、邻里矛盾等民生小事，把讲话精神落实到为民办实事上，以实干守护辖区群众幸福生活。
0: 子常市齐家湾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近年来持续深化村社融合治理模式，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做实做细民生服务。集中收听收看总书记重要讲话后，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榜样为标杆，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治理社区的实际行动。子常市齐家湾社区工作人员郭桥：
4: 我将扎根基层，心系居民，重点做好一老一小服务，脚踏实地办好民生小事，用真心换群众的安心，当好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0: 黄陵县田庄镇党员干部、黄陵矿业的干部职工也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同频共振，合力推动县域经济实现新跨越。黄陵县田庄镇镇长杨池：
5: 我们要照着总书记讲话精神办，朝着先进典型学，锚定现代农业产业强镇，宜居宜业和美田庄定位，顺着强国研练壮特色，三产融合新田庄思路，以高质量党建领航，以过硬作风托底，以铁的队伍攻坚，集中力量打好产业提质、乡村振兴、公共服务、环境提升、治理增效、民生改善六大攻坚战。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从延安出发，重走斯诺路主题分享活动在延安文艺纪念馆举行。新华社副总编辑任卫东、北京大学副校长初晓波、延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分别致辞。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斯诺亲属代表、多国友人以及新华社研究院院长刘刚、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冰、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边亚尼等参加活动。分享活动为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配套参访活动的核心活动。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南希·希尔、北京大学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埃德加·斯诺曾侄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传播处主任塞缪·科林·麦克林、陕西斯诺研究中心主任胡宗峰依次传承分享斯诺精神，其他嘉宾及北京大学研学团接力快闪分享，开展跨越时空的对话。活动现场还向斯诺亲属代表赠送了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图书。
8: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7: 近日，延安市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洛川专场举行，洛川县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系统解读县域十五五时期发展定位重点任务，聚焦产业升级、项目建设等五大领域，

0: 明确以苹果化工双轮驱动擘画县域高质量发展新蓝图，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1: 发布会上，洛川县委常委、副县长苏凯奇介绍，十五五时期是洛川夯实产业根基、统筹城乡发展、厚植生态民生、培育心智动能的关键五年。洛川县紧扣全市一元四区发展定位，确立了打造全国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延安南部现代化工产业高地、黄土高原城乡融合示范县的总目标，力争在产业集群、心智动能、城乡均衡、文旅融合等方面实现新突破，为现代化建设筑牢根基。作为全国苹果核心产区，洛川苹果产业发展备受关注。洛川县苹果产业管理局局长刘海菊表示，苹果是洛川立县之本，十五五期间将坚持稳规模、优结构、提品质、增效益思路，锚定现代化产业体系目标，出台专项规划与实施意见，
2: 力争到2030年苹果的种植面积稳定在53万亩，年产量达到135万吨以上，洛川苹果的品牌价值达到1200亿元以上，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000元以上。
1: 为实现目标，洛川将构建六大支撑体系，科技种植体制每年新建10000亩矮化密植果园，打造40个以上未来果园，数质赋能增值，升级仓储分拣设施，2030年精深加工转化率提至 30%， 多元营销拓势，构建全域营销体系，拓宽国内外市场，实施产业创新工程，深化产学研合作，注入科创动力，推动文旅融合，开发苹果特色文旅综合体，强化政策保障，统筹资源，全方位护航产业发展。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在现代化工产业布局上，洛川县将以千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为核心，高标准建设杨书化工园区，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综合功能，创新运营模式，打造延安南部现代化工产业高地，到2030年实现工业产值600亿元。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宝塔区城市管理局在城区设置多处便民农特产品销售点，为本地农户搭建起从田间到市集的直销通道。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4: 宝塔区嘉陵步行街早市是我市城区一处核心便民助农经营点，每到果蔬集中上市季，市场都会专门划出40-50个农户专属摊位，向周边川口、甘谷邑、盘龙等乡镇的种植户开放，让他们带着自产的瓜果蔬菜直接进城销售。宝塔区桥沟镇小王庄村村民高云胜：
5: 我喂300来把好处，这一年卖个30-40万桃树也卖个2-3万，卖葡萄，再就是还来有梨儿，这里没摊位，人家可能安排的可好了。
4: 宝塔区环境管理公司嘉陵步行街早市管理员王世军：
6: 农民每天6点到这儿，解决了农民的销售点，这周边的住户吃个新鲜，买个开心，吃个放心。
4: 除了常态化的早市助农专区，宝塔区还同步开设了城区临时便民农特产品销售点，补齐社区就近采购短板。在石油小区广场，本地大棚西瓜、时令香瓜等农产品一开市就受到附近居民的欢迎。市民王燕：
7: 刚好过来今天看见卖西瓜的了，过来再拿上一颗。
4: 宝塔区甘谷邑镇戴家沟村村民党婷：
8: 我们家呢种了有西瓜还有小瓜，政府呢给我们设了摊位，方便我们销售这些我们自家种的东西，销量还可以，特别感谢政府给予我们这些方便。
4: 目前宝塔区城管局已在城区设置17处临时便民农特产品销售点，对接服务5个乡镇的120多户农户，同时常态化运营15处早市便民服务点，打通了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通道。宝塔区城市管理局政策法规一科科长梁峰成：
9: 结合农特产品临时销售点运营情况，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引导农户规范经营， 拓宽销售渠道，解决农户农产品滞销问题的同时，也满足市民采购新鲜果蔬的需求。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西安至十堰高铁正式通车，打通了西北连通华中的快速交通大动脉。路网优化红利的持续延伸，让我市与全国路网的衔接再上一个台阶。西石高铁开通首日，陕旅集团延安板块优质文旅资源亮相西安东站，全方位展示延安文旅的独特魅力。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1: 推介会现场，金延安、黄河壶口瀑布、黄河乾坤湾三大核心景区集中亮相，全面展示延安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康养度假等特色业态，吸引众多旅客驻足了解、互动体验。富县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段旭：
10: 希望更多的游客坐着高铁来我们富县游玩，秦风唐韵，塞上江南，大美富县，欢迎大家。
1: 同台亮相的言之有理系列红色文创产品，将红色元素与创意设计转化为可触摸、可带走、可传播的热门产品。现场陕旅集团延安板块还推出了诚意满满的系列文旅惠民政策，面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延安十三年、延安记忆两大经典演绎，让优质红色文化资源走进大众生活，浸润人心。全国中高考生及来延游客凭抵达延安的高铁、动车、飞机购票凭证，可享受金延安住宿、餐饮等专属减免优惠，让游客真切感受到暖心细致的文旅服务温度。陕旅集团延安公司宣传推广部部长吴学平：
11: 我们也是带来了很多具有延安红色文化和陕北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也希望西石高铁的游客们能够近距离感受延安红色文化的一个氛围，带走的延安的一份记忆。
1: 铁路加文旅，激发旅游新活力。我市将立足一县一品的差异化发展格局，打造各县市区最具辨识度的文旅 IP， 将高铁流量转化为延安经济增量。
1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全国铁路三季度新运行图正式实施，备受关注的延安往返韶山南直达高速动车组在两日内陆续迎来首发开行。这条全长1444公里的红色高铁专线，横跨陕西、湖北、湖南三省，将伟人故里韶山与革命圣地延安串联在一起，全程最快仅需8小时18分。与此同时，延安还加开了12对西安东方向高铁列车，进一步优化陕北往返关中、华中、华南的高频车次网络。如今，延安至武汉最快仅需4小时26分，跨城旅途时间被大幅压缩，将更好保障暑期旅游、探亲、务工、通勤的高峰客流出行需求。日前，生生不息雄安主题创作中国画作品巡展延安站在延安博物馆开展，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专家学者、艺术家代表齐聚革命圣地，共同见证这场跨越南北的文化艺术盛事。展览精选全国书画名家精品180余件，以传统中国画笔墨生动呈现南阳县生态之美、人文之韵，艺术记录雄安新区8年来从一张白纸到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非凡历程。本次展览持续至7月15日，展期16天，展览期间免费向公众开放。欢迎广大市民、艺术爱好者和来延游客前往延安博物馆观展，在丹青世界中感受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记者近日从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的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本办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实施办法是全省第一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标志着陕西民营经济发展步入法治化轨道。实施办法共8章63条，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 针对民营企业，尤其是轻资产中小微企业。

缺抵押、缺担保的融资痛点。今年起，计划每年为全省民营企业提供不少于600亿元的专项综合融资额度，以金融博舍滋养民营经济茁壮成长。博舍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人力资源服务领域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征集内容包括招转培、招转带欺诈、虚假招聘及套取社保、就业歧视以及网络招聘、劳务派遣、职称评审等方面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征集截止日期为7月31日，举报人员可在征集期限内将线索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 rstzjxs@163.com， 或拨打投诉举报电话02963915172。陕西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7月5日至10月在宝鸡龙县举办。运动会开幕式7月6日19时30分。

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进步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近日，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新施行的社会救助法拓宽了救助覆盖面，新增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法定社会救助对象。此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和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6: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7: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4: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8: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4: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

0: 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2: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3: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8: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

0: 个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0: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4: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5: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8: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

0: 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5: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3: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6: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7: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6: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8: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9: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

0: 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至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六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烟雨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0: 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10到20:，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12，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难题的后续。前一段时间呢，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多万养老金的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为这个事情调集了13名员工，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26.6万元。这听上去不是什么惯常的服务项目，但是这番耐心足以打动我们。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和财产有关的事情，咱们事事要跑银行。但是现在呢，线上服务很高效，人工窗口也缩减了，样样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办。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武汉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这次13名员工20多天拼残币，效率实在算不上高。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高效和技术创新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在即，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可以让数字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银行网点应该是有温度的基础社会机构，那这份温度通过这一叠叠修复的残壁已经传递下去了。

0: 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乡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的，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风警界限。然后刚才有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收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国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你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 0.02 到 5.28 米。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泾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雨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其中沪深交易所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之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 5% 调整到 10%， 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

0: 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1: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0: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 15.05 至 15.30 分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1: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0: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2: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0: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1: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0: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3: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0: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 5% 扩容至 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

0: 实操实讲，
1: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0: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2: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0: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2: 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3: A 股市场交易新规的施行，把选择权确实还给了市场，让风险揭示做到透明，这才是对散户最实在的保护。同时，新规也将让好公司脱颖而出，让投资回归到价值本身。当然，调整再有利，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咱也不能忘了那句终极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想去医院看病，您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时候？比方说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5: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6: 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5: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
6: 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

0: 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1: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2: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任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计回复、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五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2: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3: 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0: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1: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3: 那么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4: 所以刚才听记者讲之前啊，您可能还怀疑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呢？听完您也知道了，它还真不是。它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可以记住上下文，甚至呢能够隔天接着聊。那从医院那边来说呢，也终于可以把人力从海量的重复问题里面解放出来，专心去处理更复杂的患者需求。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当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

0: 观点，我是王贤。前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颖颖的调查。
1: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2: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1: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2: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需求，一边却是本地秸秆犁田难，收不上来。问题出在哪儿呢？
3: 有费时，投的人工也大，也卖不上去。
2: 济源市犁林镇犁林村村民杨国祥算了一笔账，如果雇人打捆装车把秸秆运出去，一亩地得20-30块钱。很多农民嫌麻烦，都是直接打碎还田。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济源正在做的尝试让人看到了转机。济源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贾鹏飞告诉记者，
4: 农民收割小麦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有那个机械作业费吗？基本上就是35到40块钱一亩地。然后我们给农民就是补贴一亩地10块到15之间，收割机收完之后，然后我们上一个搂草机，过一个打捆机，把运送到我们场地，加工成饲料卖给养殖企业。基本上每吨的毛利润在100多左右。
2: 这样一来，既帮农民减轻了负担，也帮养殖场解决了饲料来源的难题，本地收储、加工、消化三方都受益。
3: 你这麦秸多，它生虫多嘛？现在有大包机嘛？大包机也拉吹。地也干净了，这种地好种吗？
2: 不过秸秆占地方，存储周期又长，如何得到有效储存是影响秸秆利用的关键因素。贾鹏飞说，
4: 基本上就是拉到我这个场地之后，存储周期都在1年，存储中间就是需要注意就是防雨防火啊，防雨就是为了防止它发霉，到加工成饲料之后防曲霉毒素超标。
2: 为了从根本上化解存储难题，2025年，济源新扩建了4个5000吨级以上的收储中心。
4: 我目前占地是30多亩，每年收储量大概在5000到8000吨左右。政府给予我们基础建设30%的补贴，农业机械的话是50%的补贴。目前来讲，我们合作社的话就是现在订单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就是收储量有局限性。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就是扩展场地，增加这个收储量。
2: 济源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站长贾永贵介绍，将把争取到的项目资金主要用在秸秆收储和饲料加工这些刀刃上。
3: 济源是2025年争取省里边那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大概是552万，投资方向就是这个机械设备、这个饲料化利用这一块，建立这个收储体系。
2: 济源的路子走得通，河南其他地方情况如何？濮阳市南乐县是河南省秸秆利用率较高的县之一，这里建有6家万吨级收储中心。当地一家农业科技企业负责人邵楠楠说，
5: 在基建投资上是比较大的，一个万吨级的收储中心大概需要300-400万。对于我们这个农民出身的这些企业，就是农业合作社呀、农业公司，一般呢它是建设不起的，
2: 资本不愿投，农民投不起，这是横亘在秸秆犁田利用最后一公里上的最大堵点。包括小麦秸秆在内，河南每年可收集利用的秸秆约8000万吨，而全省年收储加工量不足2000万吨，巨大的供需缺口是挑战，更是机遇。
0: 这么多的秸秆啊，真的是像一座沉睡的隐形矿山，可是资本嫌累赘，农民嫌麻烦。

0: 说明收储最后一公里的堵点不是在量，而是在链上。打通这个链条的关键不能只靠市场自发调节，更要靠政策精准补位。当收储体系够完善，政策的靶向够精准，利益分配够公平，这个链条才能通，秸秆才可以从废料变成农民兜里实打实的收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暑期，大家规划出行恐怕得订酒店或者民宿，您知道还有网约房这么个选项吗？那近些年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好多人啊把自家的闲置住宅当作网约房短租出去，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今年四月份，一起关于网约房的法院判例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把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但是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理解啊，他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吗？那这个案子历经了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那么和传统的酒店民宿比起来，网约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一起到宁波去看一看。
9: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10: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9: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11: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定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9: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

0: 待破解的难题。
1: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只要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可以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那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也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抵触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2: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的经营者、入住人、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除此之外，宁波多年来也探索出了一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积累了哪些经验，能不能在其他地方用得上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

0: 置，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
1: 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0: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2: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付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0: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3: 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地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4: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5: 对于年轻人或者是短期出差的消费者来说啊，网约房不仅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入住便捷，设施齐全，不失为一种性价比之选。尤其在节假日这样的住宿高峰期，网约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切切实实解决了房源紧张的问题。那对经营者来说，网约房也是盘活了自家的闲置房源。但是这个行业门槛低，争议纠纷多的问题必须得正视。网约房确实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只有走上规范化的轨道，这个行业才有未来。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坐公交车，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日常啊。但是最近广东一个村子的村公交陷入了停运的风波，颇费一番周折之后啊，最后才恢复了运营。那事情发生在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唐基村。这个村子呢，有唯一的公交车从912路，今年四月份就被列入了拟停运线路名单。但是到了五月份啊，还有当地网友在粤政通平台去反映，从912路的班次太少，建议增加班次来解决村民的出行难题。那媒体的报道再加上网友的讨论，那广州从化区住建交通局呢也到当地去做了研判，后来的后来就决定维持从912路公交线路的正常开行，保证公交服务延续，顺应大家的需求。当地的朋友也纷纷都来点赞这一轮农村公共服务的优化。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哈，村巴本来要停运，这个背后呢是农村公交普遍面临的经营现实。随着大家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很多的农村家庭也都买车了，村巴的客源呢分流了，另外有一些村落的

0: 人口也相对是分散的，客源本来就相对稀疏，长期运营的成本很高，收益比较低，从市场化运营的角度来说，停运整改几乎是不二之选。于是乡村公交成了一道选择题，是选盈利还是选打通乡村对外联通的通道，保障群众的出行权益。但是如果要开村巴，是不是会有更好的配套方案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现在继续在开行的这个从912路，它也不是每天都开，它是逢戌日发班。这个戌日南方的很多朋友知道，就是当地赶集的日子，那每月的5号、10号、15号、20号、25号和30号，当天的上下午各运行一个来回班次。广州从化吕田镇的这个从912路村公交继续开行，那更多地方的这种村巴会何去何从？有没有两全的办法？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我们看广州的这个村子呢，它是唯一的一趟村巴，本来是要停运的，但是调研之后呢，又恢复了这个运营。当然，从当地的很多人来说，他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啊。从您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当地的这个决定？
1: 我们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效益，既要考虑财务平衡，也要考虑咱们的农村居民的出行的方便，所以它是个多目标的问题，也要考虑政府财政补贴能否可持续，经营是否有效率，老百姓出行是否方便，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当然，如果说我们从一个维度来讲，说从唯一一趟村巴服务于当地村民来讲，毕竟它是一个兜底的民生工程，政府买单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的完全纯公共的这个交通出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是个好事。从财政支付能力上来讲的话，能可以看到在咱们中国有的地区政府财力非常丰沛，那么它采取的都是非常好的城市公交、城市村巴的服务方式，它是建立在大规模补贴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也有补贴能力，但也通过立法程序、通过听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效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没有问题的。评价这个结论的话，听起来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看起来是一个农村的一个村巴的问题，但它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国家在发展到今天这个这么好的阶段，如何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居民提供支付能力强、效率高，并且对社会来讲社会效益高的运输产品的这样一个不断动态演化的这个阶段的产物或者一个议题。
0: 我同意您说的，它确实可能是一个需要动态演化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它本来是要停的，那显然是它运营上至少它不挣钱，那对于这个维持运营的村巴来说，是不是现在当前只能是政府来买单呢？
1: 从村巴的供给的最终极的责任来看，肯定是政府来买单，这在国内外是没有例外的，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责任和补贴责任来讲，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这个结论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地方。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供给的方式就是政府来进行供给，它有多种多样的可供选择的方式，可以来举例说明啊，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比如说江西还有一些地方，它是采取的是一种客货游这样一种整合的方式，就是这种乡村巴士它不仅运送旅客，它也运送咱们的邮政快件、也运送一些农村的土特产品，那下乡的快递啊，一些邮件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村巴公交的方式来运送，这样的话形成了一种交叉补贴的方式，也可以更好的改善它的经营效率效益，也有一些地方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效。那么从国际视野上来看的话，也有很多的替代方式啊，它就会采取政府跟一个私营的的士公司签订协议，如果说有老百姓要出行，那你就给他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政府来买单，政府会根据信息、根据相应的成本来进行补贴的方式。所以这种方式一定是多元，一定是有很多方式可供选择的，咱们国内外这个相应的案例也比较多见。
0: 其实村巴也可以运别的东西，可能就能够提升它运营的这种效率。以 前我们的记忆当中，农村公交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我记忆当中当时还是很多人想包车来运营它，因为这个东西很挣钱。但是随着不少农村家庭现在也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了，一些地方呢它的客流变得稀疏，这个停运整改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选择。那如果刚才您讲到我们也有一些尝试的话，您觉得有没有一种村巴的替代品，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1: 有多种多样的替代品啊。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多元的。我们今天讲的有很多方面是属于讨论性质的啊。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乡巴或者城市郊区的公交的供给模式，这种传统方式就是仍然是定点定线，然后这样的一种政府的供给方式。传统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有所改变，就是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来进行提高的，比如说绿色微公交方式，小型的绿色的电力的中巴小巴的方式来进行，也是可以的。客户有一体化的方式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概念叫需求响应式的模式，还有一种是完全需求响应式的模式，就是你在网上你通过 APP 下单，我得到这个单之后我才有这样的服务，否则我就没有这个服务，我是根据需求情况进行调整的，我并不是定点定线的一种服务方式，完全就是根据需求的情况来进行定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半需求响应模式，是说我会根据你的需求同时也有固定的点和线路，它也可以采取这样的灵活的方式来供给，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公交的方式来运行的，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的模式的话呢，是私营替代方式，或者说民营替代方式。这个方式的目的是说，我们仍然是政府兜底，是政府供给，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公营的方式，我们是跟社会上的民营的企业签订合同招标的方式，甚至跟出租车公司签订合约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乡村的出行，我就按照人头来进行相应的成本和补贴的核算，变成政府从社会民营企业手中购买乡村和市郊的老百姓公共出行服务的手段了。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在理论上来讲都可以实现，并且在国内外都有一些相应的实践。那这哪种方式更适合于当地需要，是要因地制宜进行探索、进行实验、进行优化的。
0: 所以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可以因地制宜的去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您刚才讲，我们虽然是讨论层面的，但是它也是可以进入操作层面的。所以我们这个乡村公交的出行的刚需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现实的情况。您觉得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坚持的原则？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1: 首先来讲啊，我们觉得首先方向要对正确，就是一些基本的重要的原则一定要坚持。就像说广州从化区吕田镇唐集村一样，你村巴停运就相当于是政府不提供公共产品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公益一定要兜底，因地制宜的原则，安全合规，这都是包括这个惠民便民的这个基本原则，我们一定要坚持。在政府财力、社会各个方面哈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提供最低限度的村巴和这种具有公益性质的交通出行服务。就政府在财力、在我们的社会综合条件评估条件下，如果有能力提供最兜底的基本的公共出行产品的话，一定要坚持，这是个最底线的原则。第二个大的原则的话，一定是要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因为随着人工智能，随着咱们大数据 APP 的不断的普及啊，我们采取定制化的公交啊，需求响应模式，就是发放优惠券的方式啊，购买一些服务行不行，也可以的哈。我们有多种方式是可以去探索的，一定是创新开放的探索的这个基本原则。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一定要加大我们现实的这种运营方面的管理，因为我们从原来的注重建设、注重供给，开始走向了注重的是服务质量的提升，对于它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效率、效益进行更加综合的评估评价。这个评估评价这个方面的这个体系和相应的规范化，仍然在路上，需要不断的进行提高和改善。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花的钱更加能够惠及民生，也使得呢我们政府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呢有更好的监督和评价，取得更好的综合社会效益。
0: 所以我们这次看啊，这个广州的村巴从912路可以说是相对圆满的获得了一个解决方案。但刚才我们也跟专家聊到了更多可能的方案。是的，村巴可能可以承担更多的服务功能，也可以有更灵活的开行方式。政府兜底服务，但是仍然可以把事情办得更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7年车船税新规落地，三大行业议题引发热议。按里程计费上路，还有哪些技术瓶颈？财税优惠逐步退坡，车企要靠哪些硬技术来参与市场竞争？各类补贴取消之后，纯电乘用车该往哪些方向来寻求技术突破呢？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雨。有这么一部作品，被人称作中国版的《百年孤独》，豆瓣评分高达 9.0 以上，无数读者表示后劲儿太大，读完好像过了一

一生，他就是额尔古纳河右岸。全书以一位女酋长的自述展开，讲述了东北鄂温克族在百年间的命运流转。鄂温克族人是在生存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原始森林里，既承受着自然考验，也经受着现代文明的巨大压迫。可无论命运如何颠簸，他们始终不曾低头。那2026下半年，你一定要读读这本书。看过之后，你会明白，这世上根本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要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你的生活就能继续下去。书里最让人唏嘘的是一对夫妻的故事。女人呢叫伊芙琳，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一个叫昆德的男人，可昆德郁郁寡欢，对待她客气的像陌生人。起初伊芙琳以为丈夫只是性格木讷，便忍了那些冷落，试图用日复一日的相处捂热这块冷石头。直到有一天，他从旁人口中得知真相，昆德心里一直爱着另一个蒙古姑娘，和自己结婚是被逼的。那一刻，伊芙琳觉得整个世界塌了，她愤怒极了，觉得自己是被骗进了这桩婚姻，大闹一场回了娘家。后来昆德以入赘为条件上门乞求，碰巧伊芙琳这时候也已经怀孕，两人便勉强复合。但是从那以后，伊芙琳呢就把心门彻底关上了，她不再愿意和丈夫同房，也不愿意说一句软话，并且会抓住一切机会来羞辱昆德。昆德沉默隐忍讨好，他通通视若无睹，他以为只要不原谅他，就是在惩罚他。没想到自己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恨一个人上，已然活成了怨妇。他再也没有余力爱家人，也感受不到森林里的风声与月光。后来儿子金德因为受不了家族的冰冷，在新婚之夜上上吊自杀了。就这样，伊芙琳失去了一切，但其实她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她心灵手巧，缝制的手艺呢在整个部落里数一数二。她刚烈勇敢，遇到危险敢和男人一样冲在前面。倘若能放下过往，她会拥有怎样一个幸福开阔的人生呢？泰戈尔说，如果你因为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心里装满了恨的人，腾不出地方来安放幸福。2026年上半年，你可能也经历了某些事儿，让你觉得自己被辜负，被亏待了，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一遍遍回想，一遍遍懊恼，但是咬住痛苦不放，就是在伤害自己。那些让你委屈的人未必会道歉，那些让你心碎的错未必能再重来。对于过去的遗憾不甘，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放下。上半年是经历，下半年才是新的开始。不要站在原地哭泣，要迈开步子往前走，你想要的答案都在路上。有一句话歌词是这样唱的啊，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真正的人。人这一生，生老病死，爱憎别离，哪一样都逃不过。如何度过这些落寞时刻呢？在书里那位90岁的女酋长身上，我找到了答案。她叫我，是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年幼时，父亲在雨天出门被雷电击中身亡，母亲悲伤过度，在弟弟鲁尼的婚礼上跳舞跳到倒下，再也没有醒过来。后来我长大了，嫁给了第一任丈夫拉吉达，两人最恩爱的时候，丈夫在雪地里冻死了。第二任丈夫瓦罗加为了救一个族人和一头熊搏斗，也被咬死了。两任丈夫都走在了他前头，而后大儿子

维克特打猎时误杀了自己的亲弟弟安道尔，从此酗酒度日，也早早死了。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女儿们陆续离开森林，搬出了这个山里头。最后陪在我身边的只剩下一个傻乎乎的孙子，叫做安草儿。面对这么多坎坷，我是怎么做的呢？依然每天早起生火煮茶，坐在门口看太阳升起，和驯鹿一起生火。就这样，我活到了90岁。在这漫长的一生里，女酋长痛苦哭过，夜里一个人熬到天亮过，但是她明白一件事儿：人死了就是死了，日子还要过，自己倒下了，驯鹿谁来管，火谁来生，剩下的人怎么办？于是他咬着牙往前走，时间抚平了所有的大悲大喜。90岁时，他已然拥有了一个沧桑老人的定力和平静。海明威有一句话，人可以被毁灭，不能被打倒。很多时候，你害怕的那个最坏结果，根本不会彻底的毁掉你。你以为搞砸一件事儿，这辈子就完了，结果你找到了另一条路。你以为失去了一个人就活不下去了，结果未来还有更多的事儿等着你经历。这辈子遇到挫折是难免的，或许是工作不顺，感情受挫，又或许是个人的心境方面有一些变化，你觉得天塌了，人生要完了，但其实这点事儿真的不足以让生活崩盘。人生的容错率远比你想象的大得多，只要还活着，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哪怕摔得鼻青脸肿，依然可以站起来拍拍土，继续走就是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小雨。今天呢，推荐的这本书叫做《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也不是萨满的神力，而是鄂温克族人的活法，对待死亡，他们的态度和常人不同。那他们怎么说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他们相信死亡不是终结，人死后灵魂呢会去往另一个世界，在那里继续生活，甚至活得更好。所以活着的人不必沉溺，哭一场就够了，然后继续赶路。对待生活里的变故，他们也是这样，寻路走丢了就去找，苔藓吃完了就牵信，

然后暴风雪来了就躲起来，遇到伤心事儿就哭一场，然后继续生活煮茶过日子。这就是鄂温克族人的活法，命运给予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然后把失去的放在身后，把眼前的日子过好。庄子说，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安于时运，顺应自然，喜怒哀乐就进不了你的心。承认吧，这世上太多事情由不得我们掌控，别人的恶意，突如其来的意外，亲人的失去，无论你如何抵挡，风雨还是要落下。与其躲避，你不妨站着，让它淋透你，再看它走远。走远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些杀不死你的，只会让你变得更强大。下半年，请换一种心态生活，允许一切发生，允许一切变故，允许有人辜负你、离开你，允许事情不按自己的预期发展。好事来了不贪恋，坏事降临不抗拒。永远记住，悲伤和失去只是路过，拥有和体验才是人生的唯一课题。作家迟子建在采访说，我很羡慕鄂温克人身上朝气蓬勃的生命观，在他们心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放弃的，接纳一切发生是保持乐观活在当下的秘诀。上半年的遗憾失去已成定局，让我们笑着挥手作别，放下过去的悲喜浮沉。七月又是一个新起点，有了这样的好心态，你自能迎难而上，踏平坎坷，拥有更好的人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

0: 足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
3: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精彩的相声小品，
5: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2: 爆笑的幽默段子，
6: 都不喝白的，
7: 你喝吧，
6: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2: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8: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2: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自己。

关于爱情，蔡康永说，你觉得他只爱你70分，于是你一心想索取另外的30分，这样做比例对吗？是不是该先投入你70%的心力去回应他那70%的爱吗？然后你若有余力再索取上去的30%，这才合比例吧。想想看，店家岂会出动全体员工去招揽没上门的30%顾客，去把原有70%顾客都气跑。爱情本不能计算，一定要算，建议你算得聪明一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如果有形态，那会是怎样的呢？或许幸福像玻璃一样，因为平时从未察觉，但它确实存在。证据就是，稍微改变看的角度，玻璃却会映照出光芒，比任何东西更雄辩地主张自己的存在。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慧欣，《幸福的味道》。

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让你痛苦的人是来救你的，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让你讨厌的人是最能帮助你成长的，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是另一个你自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3: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2: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3: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2: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4: 1949年10月1日，有着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这个民族在其悠久历史上所受的深重灾难，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中华民族的前进道路并没有由此而一帆风顺。中国人民在迎来历史新纪元的同时，也迎来了一个经济建设和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下午2点，新当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聚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出席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就在这一刻，身为委员之一的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任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长。历史重担自然且无可争议地落到了51岁的周恩来肩上。就在周恩来被正式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一个多小时后，他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人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参加于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庆典上，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和全场30万军民以及来宾，着重地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公告。内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的声音很快通过电波传向了中国广袤的大地和世界各国。毛泽东同时还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份公告当天还由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通知各国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决议和毛泽东的公告给新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提出了两大艰难而紧迫的任务。内政，建立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外交，把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带向国际舞台。这两大任务对于刚刚上任的周恩来来说，其艰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为完成这两大任务，从开国第一天起，周恩来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从速组建政务院各机构， 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阁的组建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当务之急。熟悉周恩来的人们都知道，他早就扮演起了内阁总理的角色，新内阁的框架结构他已经是心中有数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周恩来曾经透露过，政务院下边设四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五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16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6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30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机构有了眉目后，接下来呀，就是确定人选。新中国人才济济，但在政务院各部门的领导人的人选问题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呢，是慎之又慎。他们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政务院的人员基础以华北人民政府的人马为主，然后陆续从其他几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来补充。原则定下来以后，便是一个个的确定政务院以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这些人中啊，有许多是由周恩来直接提名的。作为执政党，中共的一些杰出领导人毫无疑问的是政务院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员。周恩来陆续把各大行政区负责人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等调来担任政府的重要职务。新内阁选人紧张而有序，在天安门广场庆典结束后的第18天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组成人员基本配备齐全。就在这一天召开的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对除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的人员做出了正式的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副总理，李维汉政务院秘书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陈云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重工业部部长，郭沫若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科学院院长，谭平山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谢觉哉内务部部长，罗瑞卿公安部部长，薄一波财政部部长，叶继壮贸易部部长，陈玉燃料工业部部长，曾山纺织工业部部长，杨立三食品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兼轻工业部部长，滕代远铁道部部长，朱学范邮电部部长，张伯钧交通部部长，李书成农业部部长，梁希林肯部部长，傅作义水利部部长，李立三劳动部部长，沈彦兵文化部部长，马旭伦教育部部长，李德全卫生部部长，史良司法部部长，陈少宇法制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邹大鹏情报总署署长，孔元海关总署署长，胡乔木新闻总署署长，胡玉芝出版总署署长，南汉臣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份名单是在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中多次询问意见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最后敲定的。在这份任命名单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较大的比重。四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 21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有11位是民主人士。政务院下属的34个机构的103个政府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位，其中15位是正职。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周恩来煞费苦心。中国各民主党派在争取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做出过应有的贡献，在新政府中对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的安排显然是极为重要，而且是极为的复杂。凭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经验和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了解，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基本肯定，但要妥善地安排他们在政府中任职，还得做大量的工作。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京有着特殊贡献，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给他安排一个部长的职位。考虑到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有过水利工作的经验，因此周恩来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把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宝华调到水利部给傅作义当副部长，党组书记。
2: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5: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4: 找来李宝华等人，周恩来特意交代要协作傅作义先生做好工作，并说水利部的人员配备中啊，凡是傅作义提出的人我们都要用。了解周恩来这层意思后的傅作义大胆地向周恩来推荐了2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张寒英，另一位则是年过70的原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北平市长刘尧章。新政府没有食言，很快按傅作义的意思将他们2位分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和办公厅主任。在知名的民主人士中啊，有一些是曾经拒绝在国民党政府中做官的，请他们担任共产党政权里的高官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周恩来等人于情于理的劝说下，他们最终同意出山了。出山后的刘尧章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的：以往艰巨做官呢，是不愿入泥垢，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呢。著名学者梁希也曾拒绝过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经周恩来动员，他也欣然受命担任林肯部部长。更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亲自2次登门请德高望重的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出山做官。请别的人出任内阁成员似乎还好说一些，唯独黄炎培请他出山做官更是不容易。众所周知，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当局就曾2次请黄炎培担任教育总长，都被他拒绝了。内中缘由连毛泽东都曾经不太明了。有一次中共中央在怀仁堂举行晚会，邀请了黄炎培，毛泽东特意走过去 问皇：“王元老啊，北洋政府两。”

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呀？黄炎培答：我的信念呢，是不看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可见黄炎培当初是以信念真理为由拒绝北洋政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旧政协组织联合政府时，又内定黄炎培等七人以民盟代表的身份担任国府的委员和部长。黄炎培再次推辞道：我已68岁了，年纪老了，坐不动官了。68岁其实并非老了坐不动，究其原因还是他内心的真实心态，有信念和真理的理由在左右着他。1949年3月，黄炎培是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经周恩来等人的周密安排，摆脱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到达北平的。不久他的二儿子被国民党特务以法西斯手段活活活埋了，噩耗传到北平，黄炎培悲痛至极。这时周恩来亲自前往黄的驻地安慰他，并告诉他：中共愿与你永久合作。通过对共产党的所见所闻，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密切接触，真理所在，黄炎培心中已基有定数。新中国成立之时，黄炎培已是走过71年的人生，进入72岁的老人了，但他心中顿时觉得一片亮堂。应中共之邀，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10月9日这天召开的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李济深、蒋光鼐、刘少奇、张澜、沈钧儒、张伯钧等人一道被选为常务委员。组建新的政府，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致认为非请黄炎培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为做黄炎培的工作，周恩来决定亲自登门拜访。10月11日晚，周恩来来到黄炎培的寓所，一番诚心诚意劝说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面色有难，因为他自几次拒绝做官后曾抱定了不为事不做官的念头，面对诚恳的周恩来，他一开始就有些犹豫了。1946年我68岁时啊，就觉得已经老了坐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2岁，还能做官吗？周恩来一听，爽朗地笑了起来，连忙称：哈哈哈，黄仁公不老。他细心地解释说，在新政府任职啊，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合唱呢？剧本的确是黄炎培等人参与编的，各方人士的意志都是较为完整的，体现在里面呢。此时撒手不上台唱，岂不是有违为人民的宗旨吗？两人促膝交谈，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了，最后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与对待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周恩来还与黄炎培协定了民建其他领导人在政府中的任职问题，临走时周恩来请黄炎培一并考虑。共产党的道路给黄炎培很多启发，而周恩来的坦诚又给黄炎培极大的鼓舞，他基本上啊被周恩来说服了。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讨取黄炎培的思考结果，政府总理两次登门，黄炎培感激不尽，他知情晓理，不愿让总理三顾茅庐，黄炎培欣然同意担任政务院副

0: 副总理和轻工业部长两个职位。对黄炎培而言，他并不是勉强同意出山的，他答应周恩来是因为自己解决了信念和真理的问题。后来呀，他在回忆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变化过程：使我认识为可能啊，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延安之行，直接听到毛主席的指示，看到种种的措施，从此一步步的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明确地认定了真理之所在。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请谁来担任农业部的首任部长呢？周恩来提出了一位大家并不熟悉的人，他就是李书成。党内有人对这一提名啊大惑不解，并提出了疑惑：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此大任呢？周恩来坦诚解释道：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其实又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救民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啊，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有益的工作。大家恍然大悟，尽管不太熟悉，最终还是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李书成入主农业部。人们又生疑惑，为什么大家熟知的邓颖超却不在政府任职呢？建国伊始，党内外各方面的人物对邓颖超已是非常的了解，他在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杰出表现，尤其是在妇女、统战等等的方面工作业绩，广为的人颂。有的党外人士直接找到周恩来来问：为什么不让邓大姐在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呢？任凭大家如何劝说，周恩来态度坚决：我们不能这样做。他还有一番高论：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一个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他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他那个部长说的话呀，把他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最终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人们的提醒：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这样一个周恩来，人们肃然起敬，佩服。对第一届内阁的组成和总理周恩来这种考虑问题周到、安排职位近乎完美的作风，人们心悦诚服，交口称赞。民主人士感叹：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参加过一届政协会议的孙小村称：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1/3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我深深感到啊，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任人唯贤的楷模呀。1949年10月21日下午，周恩来走进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上任以来的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选择这里开第一次会议，恐怕它有特殊的含义。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建筑，位于中南海瀛台汉白玉拱桥的北侧，原先是中南海里的政殿，只因康熙皇帝为他提的额匾“勤政”而得名勤政殿。光绪亲政以后，特别是在实行维新变法的那段时间里，经常把勤政殿作为主理朝政的地方。光绪变法失败后，勤政殿不仅没有起到执政为民的作用，反而成为满清政府昏庸的见证。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1: 直到1949年，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勤政殿才为中国共产党筹建新中国发挥起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进入北平后不久，就是在这里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这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孕育出台。走进勤政殿的新中国内阁，成员们深知周恩来来意在提醒大家，从此要真正的为民勤政。在周恩来到来前后，新任的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们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都陆续来到会场。为慎重起见，所有与会者都庄严地在政务院首次会议签到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苍劲有力的毛笔字中，每一笔都饱含着新一届政府官员们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自己所从事的伟大工作的信心。首次与全体属下齐聚一堂，周恩来高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今天成立了。全场发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周恩来做了一个名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作为政府首脑，他有责任向全体委员们介绍政务院的组建的情况、组织形式、人事安排、干部来源、合作共识等等的问题。周恩来逐项说：组织形式，政务院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事事务工作的首脑部。现在是战争时期，军事方面不属于政务院，而属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以总理一人、副总理四人、秘书长一人和政务委员15人组成。政务院不仅有他所属的各部、会、院、署、行，还有指导各行政部门的3个指导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另外还有人民监督察委员会。4个委员会称委，其负责人称主任、副主任。政法委、中财委、文教委3个指导委员会下面设立的委员会称会，其负责人称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政务院的政务会议通过决议和命令，研究和决定日常的重要工作。会议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政务委员等21个人组成，这便于议事和工作。政务会议人员加上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参加，成为政务院的扩大政务会议，共有40多人，讨论一般决策，报告一般工作。人事安排，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意见，3个指导委员会扩大了，这样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人士，以便集思广益，而且还可以将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到各地方去。政法委、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人士参加的比较多，中财委、民主建国会的人士参加的较多，文教委、民主同盟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人参加的比较多。有的人呢，犄角安排的地位那是旧官僚思想在作祟。今天我们呢，是为人民服务的，何必计较地位的高低呢？现在大家呀，都是同事了，我们必须说服这些同志，不能计较地位。干部来源。

0: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1: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0: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

政府草创之时啊，需要很多干部，人才的来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的干部，二是原国民党政府旧工作人员，三是社会上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这三部分人各有长短，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取长去短，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各部门用人都要照顾到这三个方面。合作共事，由于干部来自不同的方面，就有个团结与合作共事的问题。党与非党或者是无党派各团体的合作，现在恐怕呀还不能习惯呢。因此有的同志就可能来个关门主义，干脆不与人合作共事，这在历史上啊也是有代表人物的。如关羽，他不愿与诸葛亮合作，并且还曾向曹操投降。我们的新政府要防止关门主义，不能合作共事，计较这些地位和不肯学习等等的倾向。听讲的人们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总理周恩来对自己所领导的机构的要求是必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达到有序而高效。为使新政府这部机器尽快有序地运转起来，周恩来提出当务之急，各部门要制定组织条例，建立工作制度，先由政务院拟定若干原则，再由各部门自拟，报政务院批准。当晚周恩来又主持了政务院领导成员会议，确定当前必须抓紧的工作。晚上的会议做出如下的决定：为接收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人员、档案、财产、图书、资源等等，成立专门小组，由陈云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接收办法。为了建立政务院以及下属的各机关的办公制度以及办事程序，成立专门小组，由董必武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条文。为拟定政务院以及所属的各机关的组织通则，成立专门小组，由黄炎培副总理召集，提出草拟组织通则的原则。即日起建立政务院以及所属各机关的事务汇报会议制度，由政务院秘书长召集，参加会议者为各委秘书长或者是副秘书长，各部、会、院、署、行办公厅主任或者是副主任。分别由陈云、董必武、黄炎培召集的三个专门小组，最终又统领在周恩来的旗下。四天以后的10月25日，为解决工作条例等等的问题，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二次政务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指导接受前国民党政府中央机构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几条原则，主要精神是各机构由中央人民政府逐步接管，中央未接管的前由地方代理，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中央统一接管工作机构，对原各机构工作人员将在调查研究后因材使用，合理的分配工作。由于华北人民政府的基本构架已经归属于政务院，所以会议还决定一，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发布命令，宣布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结束，原华北人民政府所辖五省二市归中央直属。二，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于11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在政务院下属的各部门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周恩来又于10月28日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三次政务会议。

0: 初步通过了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等等重要的文件。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西昌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为了便于外事工作，周恩来在第三次政务会议上做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外文译名的报告。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27日的命令结束工作，正式向政务院办理了移交手续。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前三次政务会议开始过后，在全世界舆论焦点的关注下，在全国人民的热切期待中，政务院所属的各机关开始了紧张而且有效的工作。周恩来在组建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大国的政府中所表现出来的超强组织能力，很快地为世人所知。与他共事过很多年的无党派人士，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早在11年前的长沙大火中，就对周恩来有过这样的感慨。周公的计划很周到，知识非常细密，经他这一部署和指引，使纷乱如麻的局面立地生出了条理来，使混乱一团的大家的脑筋也立地地生出了澄清的感觉来。我对于周公啊，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有周密，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又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发条的钟一样，有条理的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有力的缕缕。在筹建新中国的日子里，郭沫若的这种感慨更深了。从10月1日到11月1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可就是政务院各部门从筹建到开始正式工作的时限。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的重托不允许各部门去慢慢的准备，更不允许周恩来有半点的松懈。周恩来的日理万机就是由这一时期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占人类近1/4人口的中国人民迎来了政治上的解放，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人们正为这种变化欢欣鼓舞的时候，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在政府总理面前的，却是一个旧中国留下来的满目苍夷的烂摊子。就在人民解放军建成不久，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曾公开地宣称，共产党搞军事是100分，搞政治可得80分，而搞经济则只能打一个0分。有人怀疑，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在蓄意破坏，严峻的考验摆在

0: 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早有思想准备。在那场进入北平之前的对话中，毛泽东就曾经把筹建新中国比作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周恩来也曾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考什么？在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最重要的和最直接的考验恐怕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共产党除了以前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搞过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建设以外，没有搞过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经济建设的经验。进城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拿到的第一张考卷，首先要解答的就是如何恢复国民经济、开展经济建设的命题。解决经济建设的难题，并不比解决军事和政治难题轻松。周恩来所担负的总理角色，使他更多的不断地思索这道题的难度和解题的方法。刚刚建国，各种各样的会议请周恩来去讲话，他都讲工作重心的转移。工作重心不转移，刚刚夺过来的政权迟早会守不住。到了1949年年底，在北京同时召开了几个关乎国计民生的会议，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会议代表们集中起来请周恩来讲点对今后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参加会议的人们从总理的讲话中一下子明白了指导新中国的建设的原则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者是忽视农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工业领导农业，农业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有人说，这就是以工业为基础，以农业为指导的提法的雏形。指导思想有了，但是还得是抓实干。周恩来接着讲，不抓生产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说呀，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呢，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周恩来还郑重地告诫大家，要正确处理好新中国面临的六种主要经济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司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然而，经济领域的争夺战并不比军事领域轻松，光有思想理论的指导是不够的。建国初期的经济斗争极为的尖锐。就在新中国成立庆典的十月份内，全国的物价继一月、四月、七月三次大幅的上涨之后，又一次的猛烈上涨，平均达到了 44.9%。这次上涨是以纱布价格的上涨为龙头的。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资本家猖狂地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企图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击垮。在上海，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为了向世人证明共产党搞经济只能打一个零分，他们囤积居货，大肆进行金融投机活动，上海的投机倒把活动向全国蔓延，导致了全国性的金元风暴和物价风波。从经济领域展开来的斗争可谓是惊心动魄。为了解决物价问题，周恩来找到陈云，平稳物价，陈云是行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1949年11月5日，陈云主持召开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主要议题就是研究如何解决物价问题。这些红色政权中的经济专家们提出来了一个高招，由财政部拨一部分粮食给贸易公司，用粮食收购棉花，减少货币的投放，并迅速地运输棉花给上海。这一招棋一走，果然是妙不可言，纱布的价格很快得以平抑。接着中财委又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到12月平抑物价的行动基本结束，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全国物价已经基本上平稳。尽管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是极为艰难的，但是对于开国总理周恩来来说，身上担负的是人民给予的重担，他必须加倍努力，主持百废待兴的共和国经济工作。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年底，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新生共和国的经济形势逐渐恢复，一年一个新局面。19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的一年，到这一年的年底，新生的人民政权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脉，但由于刚刚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财政出现巨额赤字，物价猛涨，市场混乱，新中国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困难。1950年通过统一财经工作和调整工业商业等等重大的举措，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这一年的经济工作，周恩来是这样总结的：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打了一个胜仗，就是把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由物价波动、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现象扭转了过来，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安定。然而啊，这一年的财政收支逆差却有2亿9千万，所以周恩来认为所取得的成绩还不是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1951年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好转，工农业产值比上一年增长是 19%， 交通运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一年的财政收支相抵，有了10亿6千万元的结余，这是新中国财政第一次出现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的一年。1952年，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工作已经胜利完成，国家财政经济状况也已经是基本好转。在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的国民经济而言，若要进入一个大规模的计划建设时期，基础已经具备了，有利的条件也有了。1949年至1952年，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来说，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期。一场严峻的考验下来，周恩来领导下的人才济济的政务院已经交出了一份出世的满意答卷。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三集。徐百顺和许三多爷俩终于从外面进来了。乡下人走路从没有抬头的习惯，徐百顺仍在那儿说自个儿的：“
3: 都别回了，
4: 我想上学。”“
3: 都是虚的，你现在实实在在的谋个前程。”还有，哎，这来了啊！加红的，加大红，让解放军同志还尝尝咱这嚼嚼个地道。
5: 啊！
6: 啊，人家不能吃情，是规定。
3: 啊，屋里的，哎呀，关炉子灭火，大家先一块饿着。
4: 哎哎，不是，这可别。
3: 那怎么办啊？这哪是吃情啊，现在是吃饭的时候啊。我家里吃饭你就手做着会儿啊，行不行？
4: 这。
3: 屋里坐，屋里坐。
4: 啊，不用，就这儿，这儿空气好。
2: 史金坐在许三多家的院子里，他只想快做完该做的事情。
4: 许三多同志吧。
3: 干啥嘞？转过来！
7: 哎，百顺，这孩子都让你打傻了。
3: 没啥，把桌子搬出来。解放军同志想在外边吃，你龟儿子还不勤快着点？
4: 哎，别，我想跟他谈谈。
3: 跟我谈，我也当过兵的，那土色也是学过的。
6: 啊，你那叫民兵。
3: 爷，我那叫全民皆兵。你看我的架势啊。预备，有枪，放左，趁，放右，趁。
4: 老前辈的功底真是一点都没扔。
3: 放左，趁，放右。
7: 哎呀，百顺，你那是弄啥嘞？
3: 啊，我
4: 没事儿。没事儿，老前辈，没事儿。
2: 徐百顺脸涨得通红，想回嘴，又想给史金道歉，但他不好回嘴，也没有说对不起的习惯。一阵令人牙酸的摩擦声，许三多拖着一张大桌，顶着几张凳从屋里出来。这是史金的期盼，也是徐百顺的救星。几乎同时，徐百顺一脚踹了过去。
3: 叫你搬，你搬啥嘞？啊，你桌子腿要不要了？
2: 牵一发动全身，许三多披挂的食物落了一地。史金在叮当二五的撞击声中苦笑，他发现他的家访真是进行不下去了。桌上的一片红辣椒色中，许三多快下如雨，许百顺频频举杯，史金的苦笑已经频繁地让脸上出现了两条笑纹。村长不吃也不喝，他旁观，并意识到事情正朝他希望的方向发展。
3: 吃啊，当兵的还有怕辣的
4: 啊？我不怕辣。那个，我敬你一杯。
3: 我家老三不错吧？
2: 史金看看至今未跟他交流过一字的许三多，后者坐得低，只能看见一个晃动的天灵盖，同时精确地挑选着菜中的辣椒。
4: 挺好，可 可是老前辈，有句话还得先跟您说，这么说您千万别介意。我团正在加速机械化进程，冲击速度每小时几十公里，空地协同要掌握的可不只是开枪，对兵员的素质和反应能力要求很高。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吗？
6: 他明白，他不明白我回头跟他说明白。
4: 我们连就打算在近年实现全高中连。许三多同志可惜是初中毕业，

0: 我说您能明白吗？
1: 明白明白。来，喝酒。啊，知道为啥非得跟你喝酒啊？
2: 为你儿子当兵呗。
0: 那不是，老前辈自有前辈的情谊。
1: 咱们不是，就是嘛。就是想把鬼儿子交给你嘛。他没出息，不会种地，不会发财，胆小，连杀猪都不敢看。可他听话，听话就好使唤，对不对？
3: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4: 史金不好说是，也不好说不是，只好低着头发呆。这就势必和许三多对眼儿。他忽然发现这个人的眼神并不像他以为的那样浑浊，慌乱中隐藏着一股热切。他吃也不是因为馋嘴，而因为窘迫。许三多发现被人注意时，就立刻又埋头在菜碗上，对着他们他不犯紧张。
1: 你带个他三两年他就出息了，你就把这鬼日子给成全了，这话实在不
0: 啊？实在实在。
1: 哎，当兵就讲个实在，这么实在的人你们当然得要啊。哎，你看看他，看看他鬼儿子今天挣的是你将来的活路啊，还在这吃吃吃。你看看这个鬼儿子，他没出息啊！我想改放，他一口就吃掉一块上好的红砖。为啥叫徐三多？因为打出娘胎，我就看他没出息。你生一个是儿子啊，生两个还是儿子，生三个就只能是鬼儿子。你瞧这缩手缩脚的怂样，这个吃就知道吃。
0: 哎，老前辈，别，老前辈，村长，这，
2: 嗨，不用管，打完就好了。
0: 老前辈，老前辈，听我说
1: 啊，
0: 我能不能单独跟他谈谈
1: 啊？他
0: 这是件事儿，他有原则，你我说了都不算。
1: 就说你想当兵。
0: 我想单独谈
2: 啊。我也得出去啊。啊，好好好。
4: 现在院子里只剩下史金和许三多两个人，前者严肃地看着后者，并不打算掩饰同情。后者手足无措，也不知在擦眼泪还是鼻涕。刚才那顿揍给他带来的羞辱远大于痛苦。
0: 来来来，喝点水先。
5: 是他自己要生的。儿子越多越好，他一生就是三个。不是生我那会儿，他恨不得在大喇叭里广播，你瞧我三个都是儿子。
0: 我知道，小兄弟，小兄弟，你想当兵吗？
5: 想。
0: 为什么？
5: 当了兵俺爸就不会再叫我鬼儿子了，他提不到我，他打不到我了，就叫我什么叫我什么我也听不见了。
4: 院门口，徐百顺和村长各看着一边层层叠叠的远山，两个人愤愤不平地尽量保持着背向。
2: 你干嘛跟我争？出了这山做人是要聪明的，我家成才是人精，当过兵回来好接我的班。你家那个呢？出去干嘛？回来又干嘛？饿了吃，饱了睡，用得着这趟累？
1: 有病，那儿子不想饿了吃饱了睡，
6: 那儿子就活该饿了吃饱了睡了。
5: 你，
7: 唉，
4: 就许三多来说，现在他话比较多，因为史进的样子温和而诚恳，最重要的会被他列入不惧威胁的行列。
5: 我初中毕业，可老师说我学了杂事，是真学。成才他高中毕业，可他不好好文科，初中他净打我小抄。
6: 嗯，
5: 我胆儿可不小，成才他们净在坟地里吓我，可没吓着。有时候像是被吓着了，是装嘞，要不他们老没完。我不是不敢看杀猪，我是，就是
0: 不忍心看。你是好孩子，心善，看不得人受苦，不是人也一样。
5: 嗯，其实我更想上学，书里好多有意思的东西，真的。可俺爸说，他们今生跟我没相干。
0: 是，几年兵役，复员回来弄好的能找个工作，在县城里，不是在这大山里，那就叫走出去了。
5: 你也这么想？我不知道这对不对。
0: 我没那么想，我们那儿没人这么想，几乎没人这么想。
5: 啊？
0: 我知道你爸是怎么想。咱们两个半斤对八两，我在家排老四，吃饭的时候家里人就把碗上插两个筷子说啊，给你个猪食草，给你个脚镣棍。我能念完初中，那是纯靠扛揍扛出来的。我没买个作业本，是靠一顿条子嘎子换出来的。
5: 那俺老家那个叫老竹笋炒肉
0: 啊，对，你们这南方趁竹子。
5: 后来呢？
0: 后来当兵了。我当兵了，我爸再也不打我，他说老四是史家最出息的。
5: 真的？
0: 啊，那个许三多，我不是说
5: 我能像你这样吗？
0: 我不是说你不能像我这样。
4: 越往下说话越费劲，因为史金是一个即使在一个语气词上也想到要照顾对方情绪的人，而许三多又是那么易被打击到的一个人。
0: 我不是说我多好啊，我可不算是什么好兵。哦，也不是说你多差，你绝不像你爸说的那样啊，你挺好的，真的。许三多，你以后会有条好路的。可好路它不是这么走，你明白吗？它不是说为了这么个原因去当个兵。当然这也算是客观。可是许三多你知道吗？你是个好人，可你不适合当兵。这是个人就能看出来。你明白吗？你明白我跟你说的意思吗？哎呀，许三多，我跟你啰嗦这么多，就是想说你有很多路可以走。
4: 许三多从一个低谷掉进另一个低谷，他又开始在脸上呼噜，这让史金很担心他会立刻坐地大哭。另一边，许百顺和村长一路撕巴着进来了。
8: 这事儿不公平。解放的时候你在你儿子旁边的，
2: 人解放军说了要单谈呀。
8: 鬼儿子，跑给解放军看看。
0: 跑什么呀？
8: 鬼儿子手粗似的跑得快，那当了兵肯定也跑得快。跑啊你鬼儿子你！
4: 许三多惊跳，就那反应速度来看，许百顺要砸到也需要专业训练，还没落地就已经开始起跑。他的目标是院门。
5: 哎，不用。
4: 史金想拦着但已经晚了。一双鞋从院门外扔了回来。显然他觉得哥哥们传下来的鞋并不适合奔跑。 许三多冲出院门，如同受惊，如同搏命，留下一个激愤的老爸，怒火的村长，和不知怎么摆脱这干人的史金。他的光脚踏过泥泞，跳过水坑，踏过飞扬的尘土，鸡瘸着跑开，狗被惊跑的几乎肚皮贴了地。许三多的奔跑难看到与鸡犬有的一拼，一条狗被他赶得只好跑了鞋子，几乎一头栽进池塘。许三多停下喘了口气，他已经跑通了整条村子，眼前是层叠的群山，没有目标，群山中没有目标。
3: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4: 从徐百顺家的院墙往上看去，徐三多的身影在山路上晃动，如猿如挠，蹦跳时如同山羊。
8: 哎，快不快，快不快？
9: 是快，是快，我没说的不快，可快那不是最重要的。
2: 当了兵肯定跑得快，逃起命来加倍的快。
8: 我是说打仗出房的时候会很快。
9: 我们现在是机械化冲击，
8: 鬼儿子弹弓打得准，大枪准得准，那个记性好，棺材板记性上书快，一上书程家那小子就打不着了啊，还抗揍呢，这要不叫鬼儿子你可硬。
4: 徐百顺从不听人说话，自顾自地想着说着自家龟儿子的优点。正此时，许三多从院门外冲了回来，还没刹住脚就被徐百顺一把抓住。
8: 上书上书，鬼儿子属猴子的，
9: 你要能上书我就走。我们看重的是素质教育。
8: 教育哟，把教育拿出来给人看看。
5: 军队叫阿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 China People's Liberation 阿美，日本人1941年12月7日袭击美国珍珠港，一年半后香港回归祖国，这个协议是1984年9月30号签订的。
9: 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七个字儿，能让你有什么特殊想法吗？
5: Chin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9: 我是说能让你有什么特殊想法。
8: 快背呀，刚才不是背过了？
5: 我忘了。
8: 你这鬼儿子，我咋？
9: 前辈住手。前辈村长，我到时间得走了。徐三多，
5: 万有引力是牛顿说的，人家爱因斯坦那叫相对论。
9: 你不错，你真的不错，真的。可有些事儿它不对。
5: 我作文能写1000多字儿，我会写童年往事，你问我们老师。
9: 你爸怎么说你不要紧，你老师怎么说你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不当兵你一样可以啊，你一样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啊，许三多。
5: 我一定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4: 史金怕看这个，掉了头就走，脸上神情写足了逃避，身后没有送别，也没有客套。村长如释重负地赶上来，而徐百顺已经捡了个旧手的家伙开始揍人。以前的揍就是玩闹，这回徐百顺才是真打算把许三多收拾一顿。
8: 你连个兵你都打不上。
4: 史金已经转身朝外走了，徐百顺找了家伙事就开水揍许三多。许三多只是哭，没有逃跑，也没有闪避。已进院门的史金听着一下又一下沉重的殴击声，第三下时他转回了神，而第四下打在了史金胳膊上。徐百顺狂怒而愕然地看着，史金看着他，脸上

0: 见不出喜怒。
1: 前辈，您过来。
0: 桌上有酒菜，史进倒酒，倒的是两大碗，一碗酒被推给了徐百顺，另一碗被史进沉默地喝下。
2: 这就造好了，鬼儿子进不了军队，还喝啥喝呀？
1: 前辈，您这儿子，我说真的，我很想要。您别以为我穿了这身军装，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前途。我知道，一个人的前途可不是我家开的店，是军队的需要，还是为这身军装。哎，没有时间。
3: 走吧走吧，解放军同志到时间了。
1: 不是我没时间，是军队没时间了，没时间给他适应和学习，他不差，能成个好兵。可是想要成为好兵就得玩命，就得玩命，如果能那样玩命，他做什么不成啊？没必要非得当兵啊。
0: 史金像是想坐下又像是想走，许三多认为他是想走，好意的把碍事的凳子挪开。
1: 他绝对不是什么龟儿子，他
2: 来跟我讲讲。哎呀，是儿子是鬼儿子，我是头三年就看出来了。
3: 哎呦，快起来起来。
1: 岳父，我是谁敢扶？女儿子，老前辈，你们家许三多给我了是不是？
2: 你不要啊？
1: 我要了，我要了。他就是我的兵，你骂你儿子打你儿子我不管，我管不着，那是您儿子，您爱怎么打怎么打。可是您管我的兵叫龟儿子，180个不行。
3: 哎，醉话，酒后誓言做不得数。
1: 醉了我就睡，这是我想说不敢说的话。许三多，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么我陪你玩命，你就得跟着玩命。老前辈，我跟您说，一年的时间，我把你龟儿，我把你儿子，我练成一个堂堂正正的兵。
2: 这可好，这可好啊。
0: 徐百顺忽然狠狠撸了许三多一拳，这回不是打而是惊喜。许三多对着史金指着自己的指头，不可避免的又开始紧张，他开始胡撸脸，那样子让史金伸出的手一点点变得无力低垂。史金走到村口的时候，满脸通红的像天边的火烧云。等到送行的三人离开，他才狠狠晃晃自己的脑袋，脸上掩不住的后悔之意。他抬起腕子看了看表，开始用一种军事化的标准越野步伐奔跑。走回村里的徐百顺又转过脸，回头看着山道上的那个军人的背影，脸上写着得意。许三多仍在木然之中，僵硬地伸出一只手招摇，那意思是告别。身边的村长狠狠看了两人一眼。急奔11华里的山路对史金来说并不算什么，他一出山路就碰上了刚刚停稳的军车，他有些怏怏地上车。
2: 喝酒了？
1: 被灌了一杯。
2: 我们也是啊，可有几个底子还行。你那边呢？
1: 有一个跟我以前好像。
2: 那好啊，要了。
1: 指导员，您是不知道以前我是什么熊样。
0: 送走史金后，那个暮色忽然让许三多觉得茫然。
4: 哎，三多，要当兵？
0: 有人在路上不住地问他是不是要当兵了。许三多不知如何回答，那神情实在说不上是喜还是忧。远处是青山葱茏，

0: 败给了成才他们。成才几个一拥上来就连掐带打，打得许三多哇哇大叫。
1: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四集。村长也奈何不了许二和这个刺儿头，只好悻悻离开。一顿揍对许三多来说无伤大雅，他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泥，好像就没事了。二和找着了鞋，一只只往脚上套，斜着他一脸轻蔑。
1: 你当兵，爸怎么把你塞进去的？
2: 嘿嘿嘿，那你们都没当上，我就当上了。
1: 嘿，你小子，
2: 哎呀，二哥，嘿嘿嘿嘿嘿嘿。
0: 许三多再次爬起来，若无其事地凑到许二和身边坐下。俩兄弟安静地坐着，看着眼前的暮色在慢慢地落下。绯红的山村在他们的眼里就像是世外的仙境。
2: 二哥，
1: 干啥？
2: 没事。
1: 到了军队，有人跟你来硬的，你不能软，那儿可就没人帮你了。
2: 这么硬啊？
1: 这么着，拳头。哼，跟你说个屁，什么时候你敢跟人动手？
2: 那我不干。
1: 你走了，二哥回头也要走了。二哥不

0: 想在这待了，这么大个地方，点支烟就把全村逛完了，二哥待不住。
1: 二哥，你要去哪儿啊？
0: 不知道，反正弄好了就让你们也去。可是你当兵去了，干嘛要当兵？
1: 毛主席有句话说，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一起来的。这个目的就是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疆土。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自诞生以来贯穿了五千年的神圣使命。保卫我们的国家，也就是保卫我们自己，保卫我们的生活和传统。
0: 得得得，谁告诉你的？
1: 是今天老师让背的，刚才一紧张全忘了，现在又想起来了。
0: 你挺得意啊。
1: 嘿嘿嘿嘿嘿嘿。
0: 哎，得意啥？看看吧，要离开家了。
2: 许三多愣住，眼光慢慢的也显得有些愁闷起来。第二天，村长领了几个人在挨家挨户的往墙上刷着植树造林的标语，用语介乎粗劣和豪放之间。
1: 村长，让成才去吧。
3: 你说什么？
1: 我说当兵，让成才去吧，我不去了。
3: 哦，你说让谁去就让谁去啊？你以为是你许家的事情呢？告诉你，打人家说要你，你就跟国家挂上钩了，那叫个国家公有财产。瞧见这儿没有？砍树是要坐牢的。不去也是要坐牢的。
1: 那
3: 别哭。哭也是要坐牢的。
2: 许三多忙转身走开，走得眼泪汪汪，悲悲切切，总算是没大哭。一年一次的军歌本来是很嘹亮的，可车站的人群过于喧闹，于是添了几分杂乱。送行的家长们算是最热闹了，已经有人开始哭了。新兵蛋子们大声唱着刚学的歌过来了，有几个人武部官员带领着，一张张年轻的脸像胸前的大红花一样兴奋。史金不停地提醒着保持队形，但怎样努力都是白费的，他只好屈服了，苦笑着退到了一边。
4: 哎呀，瞄不起个鬼儿子，转一圈让老子看看，反正再来一圈。鬼儿子
1: 还转啊？
4: 哎呀，你不听你老子的了啊？
1: 爸，你说话不算话。爸，那天你跟班长赌咒发誓，你说不叫我鬼儿子了。
4: 我生的你，我叫你鬼儿子咋了？不过我跟你说啊，你们这班长人还不赖，到了部队上贴着他走，打起仗来他能把你当枪子儿。
1: 我帮班长当枪子儿？
4: 我打你
1: 啊！
4: 说过叫你别太凶，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0: 话少放简报。
1: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徐百顺又要打，许三多熟练地躲开了，而且开始唱歌。许三多唱的也很跑调，唱的是南疆保卫战时很流行的《再见吧，妈妈》。
3: 你妈早死了，别唱你妈，别说牺牲，早死呢，你早死啊！
2: 徐百顺在身上摸趁手的揍人家伙，这样的日子，毛竹板子当然不适合随身携带。于是徐百顺忽然开始抹眼泪，越抹越多，抹得自己蹲在地上。
4: 爸，
3: 你去死吧！
4: 爸，那我走了。
3: 快去死吧！
2: 许三多忽然发现，爸原来和家乡一样，都是要走时才觉得依恋的。但他像父亲一样拙于表达想法，只好又狠看了父亲一眼，打算赶去车厢。那边两个外观上和许二和类似的混子在一边晃，他们没事，同样也被告别的人群刺激着，于是就竭力想表现自己的玩世不恭和高出柴辈，蹲地抹泪的许百顺成为他们的对象。
4: 哟，瞧，又漏了一个，
3: 你照死啊！
5: 哎呀，是啊是啊，快来打死我们，你行行好。
2: 徐百顺光饿一张嘴就有些计穷，退了小半步，看看许三多，许三多只好硬着头皮蹭过去。
4: 那知道许乐赫是谁吧？那是我哥。不知道。
5: 哎呀，别怕，别尿裤子，解放军叔叔打死我们就不用怕了。哎呀，
2: 突然一只手伸了过来，挡开一只拍打许三多的手，也没见使多大劲儿，但一个混混退出了三两步，另一个摔在地上。那是史金，在不需要顾全人面子时他是很果敢的。
6: 你们有什么事没搞明白吗？
4: 没有没有没有。
6: 别怕，别尿了裤子啊！看见那边的站台没？老实的在上面待着，车没开，别让我在站台上看见你们两位，听见没有？
5: 好，
2: 服是绝对不服，但也绝对是能屈能伸。那两位一步三回头的向史金指的方向，史金并不关心他们，转头看看许三多，后者脸色惨白，小小的冲突竟让他如历升官死节。
6: 上车，许三多。
4: 嗯，爸。
3: 哎呀，滚吧滚吧，看你当了兵也没枪死什么。
2: 许三多咬了咬牙，又转头去看退到站台之外的两位，目光有些近似于仇恨，他打算去拼个死活。但他又看史金，希望在史金那里看到个明确的意见。史金瞧着车厢顶上的天空，完全不看的。徐百顺突然一把把许三多抱住了。
3: 哎呀，当了兵不行，大家班长不要你了。
4: 爸，你等我回来，我帮你打架。
6: 走了，老小妹。
3: 有你打，有你妈，可是对他好一点啊。
2: 史金看着眼前的半老头，徐百顺劈了半生的硬壳终于趋近，现在的徐百顺忧伤哀怜，沮丧而茫然。史金下意识地想扶他一把，但终于没那么做。
6: 我会的。
2: 许三多茫然站在车厢过道里，紧张的不敢挪动一步，紧张的喘不过气。父亲忽然间变得很重要，几乎就是他在这陌生世界中的唯一屏障。许三多在整个车厢想找到一个可以把头探出车窗的位置，

0: 那真的很难。每个窗口都塞满了三四个脑袋和肩膀，背后忽然被人捅了一下，就力度来看很不友善。许三多回头，成才绷了脸站着，是和他一样的装束。
1: 成才哥，
2: 我还是来了，我爸有人。
0: 许三多没心思理他，一脑袋扎进了空出的位置，把脑袋伸出去找爸。而成才冷静而不屑地站在一群情绪激动的新兵中间，别人如被夺去奶嘴的婴孩，唯他鹤立鸡群。许三多看见车窗下哭倒了架子的爸爸，几乎是靠在村长身上的。车此时就开动了，两条人影从徐百顺身边飞窜而过，一记巴掌横扣在徐百顺后脑上，打得他弯下了腰。那两人往空落处奔逃，是那两位闲坏了脑子的混混。
1: 我杀了你！
0: 许三多往车窗外挣，被史金一把抱了回来。许三多狂怒的挣扎，打飞了史金的军帽。史金一言不发的死死抱住。车下的徐百顺发一声吼，照着那俩浑人猛追。也许更让他愤怒的是，居然有人打扰他与龟儿子的惜别。村长也紧追在后边咋呼。在史金怀里挣扎的许三多看

0: 后边咋呼。
1: 在史进怀里挣扎的许三多看揪着一个的衣领被另一个一掌打在脸上，可没断了他对车上的嚷嚷。
2: 爸，
1: 车驶出车站，车站的墙把什么都隔在后边了。许三多终于停止了挣扎，但一样茫然。史进放开他，捡起帽子戴回头上。
2: 班长，我想回家。
3: 许三多，
2: 你听见了吗？我爸第一次叫我儿子。
3: 许三多，不哭了啊，不哭了。
2: 爸爸。
1: 徐百顺和村长是互相协扶着出来的。徐百顺脸上见点青肿，村长比他好点，但也是跟人动过手的样子。徐百顺和村长样样的往回家的方向，那路不近，公交、拖拉机加步行。
4: 刚才那是人物部长。
5: 哎呀，说出去都不信，县领导今儿帮咱们打架。
4: 哎，都走了。百顺儿，上我家喝一盅吧。
6: 我家吧，我家没老婆烦。
4: 嗯呐。
6: 哎，都走了。
1: 史金一脸晦气的进另一个车厢，在一堆兵中间终于找着了他要找的卫生员。
3: 有点眼药。
7: 你这眼睛怎么了？
3: 不是我，是新兵。还哭呢。
7: 嘿，这都出了省了怎么还哭啊？
3: 哎，我正后悔呢。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招了这个兵。有他一个哭，这全车的谁都停不下来。我就担心等到了营里得哭出几个瞎子了。
7: 哎，行，我留两瓶啊，这包你先拿过去。
3: 前边停站吃饭，还得跟运装备的军列并车。折腾完了但愿能好些吧。
8: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1: 列车终于在傍晚时分缓缓停在一个小站里，史金在过道走动着，拍打着每一个新兵，满车厢红的兔子似的眼睛都显得惊疑不定。一群头次出门的人在生地碰上个意外行动都有这种反应。
9: 收拾好了，吃了晚饭，怎么换车？又不是把你们给卖了。正好啊，咱们有个送装备的车跟咱同路啊，就两车并一，节省资源。快，行动起来！
10: 走啊，走啊，
11: 走，往前走。
12: 你先走。
10: 哎，走啊，走啊！
11: 别推我呀！
12: 快走啊！
13: 啊哈哈。向军人们问好，欢迎来我这平原县刘关张打天下的地方。哎，就是穷了点儿，粗茶淡饭，大家多担待。哎，你这车兵挺好啊，没看到一个哭的。
3: 呵，怕什么说什么。
4: 哎呀，我说啥不好啊，我怎么说这个呢？
2: 柱子，我对不起你。我跟板长说。
7: 十三多，我也对不起你。我跟班长说你不敢看杀猪。
3: 别哭了，错了这对儿就得等到了军营吃下顿了，到底要哭还是要吃啊？我报个数，还哭就饿着上路吧。1 2 3

0: 得了，粘苦带吃吧，都服了。
1: 于是以许三多为首，新兵们一个个悲悲切切地下车。山地来的家伙们可能没一个人想到，他们这是第一次踏上黄土平原的土地。平原上月色如镜，军列在月色下飞驰着。车里的新兵们或微或坐，成堆成团。史金坐在铺盖卷上，周围仍有间歇的抽烟，但大浪头已经过去了。史金的神态也已经放松，和新兵们聊着天儿。
0: 给你们说说你们要去的部队吧。那可是支顶好的部队。这支部队的团史、战史摞起来，能有这么高？团部统计过，咱们团歼灭的敌人一共有6个国籍，加起来有10个师。
2: 10个师啊？10个师得有多少人呢？
0: 12-13万人。
3: 咱们团有多少人呢？
0: 3000多人。
3: 我的妈呀，就一个人就干掉了40几个。班长，你干掉几个？
0: 哪有这么算的？咱们准备打仗不是说要打仗啊，我一个人也没干掉过。我是要告诉你们啊，咱们团战史老鼻子辉煌了，那刺刀见红的战斗打得过大小得有几千次。现在啊，也是咱中国全机械全装甲化的王牌部队，所以谁不想哭鼻子了啊？谁要是再哭，可就让那些老兵看笑话了。我跟你说，老兵可爱看新兵哭了。我当年入伍那时候啊，哎呀，也是哭个黄河决裂，让我们那个老连长一直笑话到现在呢。啊不，老连长现在可走了啊，他走的时候我可又哭了。又笑。行，好，笑总比哭强啊。谁这么乐观？大家跟他学学。行了行了，大家都睡了吧，明儿一早就到家了啊。以后咱们团就是咱们家，那以后你们见过的那什么兵啊将啊能成千上万，可是你们得千万记住啊，第一个跟你们说这话的是我史金史班长，欢迎来353装甲步兵团。
1: 车厢间隙里几缕天光透入，外边天色已亮。许三多在成才身上醒来，确切地说，他被一种从未听到过的声音惊醒。那与其说是声音，不如说是震动，无休无止，似乎从地底下渐渐接近。
2: 班长，那是
0: 到站了，到站了啊！大家起床，都起来吧。李队，整理军容，缝纫扣、军帽、裤线，背好背包，一定要给你们的军营第一个良好印象。李队，集合，呈密集队形，照高矮列队，手放背包绳上，立正站好。
4: 妈的，可算是回到家了。
1: 外边也传来口令声和跑步声，还有就是那碾动与轰鸣声，这声音让史金觉得亲切，让新兵惊惶不已。外面是广阔到能投射白云阴影的一片草原。进驻的连长高成正在和指导员洪兴国互相敬礼，这都是以后将领导这队新兵的人。更近处是站台上一辆正在原地转向的主战坦克，它离得并不是那么近，可近6米长的105炮管转动着，看上去几乎要从车门外杵进来。新兵震惊，车门边正对着炮筒子的许三多反应最快，举手过顶，下意识地对着这钢铁巨物做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投降姿势。
5: 几个月以后，我就会明白， 这支部队最不屑的就是我现在做出的这个动作，即使开玩笑也没人会做。这支部队曾经协助拍戏，导演快气疯了，因为所有的士兵都可以演尸体，却绝不演举着双手投降的兵。
3: 你招的
6: 啊？
4: 许三多，手放下来。
3: 那个兵干什么？扮中央军吗？你以为你很幽默啊？你给我下来。
6: 哦。
3: 哎，慌什么？还没上战场呢，还不把破坦克开走？你们坦克连别在这碍我们的事儿。都下车，列好队了。这辆马上就要换掉的淘汰坦克有什么好怕的？
6: 连长。
3: 啊，对了，欢迎大家来到353装甲步兵团。
1: 高成悻悻地又看了许三多一眼，史金跟在高成身边，他们很近，甚至比高成与洪兴国还近，因为高成这连长最愿意与战争直接相关的人亲近。
4: 连长，有咱们的吗？
3: 咱是最好的，有好的也先让咱使。
4: 我想去送送207。
3: 去吧，已经装车了。
4: 哎，
3: 等下，这班兵怎么回事？一个个眼睛跟烂桃似的。
4: 哭的。
3: 哭？你叫什么名字？
2: 许三多。
3: 你刚才是什么意思？觉得很可笑吗？
0: 报连长，他不是不严肃，他是没见过。
3: 什么意思？他害怕？你招的他？去送你的车，完事来见我。
0: 哎，
7: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

0: 三届潮动岩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本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创意、很有实用性的图书。这个书的名字呢，就两个字啊，叫什么呢？地图。来自波兰的两位作者，一位叫做亚历山德拉·米热里。

0: 林斯卡，另外一位呢叫做丹尼尔米热林斯基。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这本书以及跟大家说儿童相关话题的也是我们久违了的老朋友，来自蒲公英童书馆的总编辑严小黎，严女士。严总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严总其实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是做了一个系列啊，
1: 对对对，
0: 专门呢说的是童书啊，跟大家说在北京有哪些童书馆非常的有名，哪些童书馆亲子活动搞得非常的好，他们的书选得非常的有品质。那今天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这样的一本书，叫做地图，挺有意思的哈。您是怎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呢？
1: 哎，这本书是在13年的意大利的波罗尼亚的一个书展上，当时去的时候吧，我那天第一天开幕的时候去的特别早，结果进了展厅的第一个展位就是意大利的展区，就是看到意大利有这么一本书放到他那个架子上展览。哎呦，我当时觉得哎，这本书挺有意思，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感觉的那种牛皮的那种老羊皮画的那个地图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拿下来看了看，当时以为这个版权是意大利的，
0: 嗯，
1: 结果后来问意大利问了半天，他说意大利文，我说英文，我说中文都交流不了，后来才知道这个版权不是他们的。
0: 哦，
1: 啊，然后他也解释不清楚到底是谁的，然后我就很失望的离开了。结果在那个展厅里边转了两圈以后呢，发现在一个角落里边有一个波兰的展位，
0: 嗯，
1: 哎，发现这本书在波兰的展位上，然后我就上去问了一下情况。他们波兰说这本书确确实实是我们的，就这么就发现了这本书，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
0: 嗯，其实您看的童书太多了。
1: 是，
0: 您看的童书太多了、嗯、我觉得在您图书馆有多少册童书？
1: 我们应该有500多600本。
0: 对、
1: 嗯、
0: 但是选出这500多本我估计啊，
1: 嗯，
0: 至少得几千本或者上万本。
1: 上万本
0: 那既然这本书您能感兴趣，您翻开它之后觉得它的特色在于什么地方呢？
1: 我实际上在8年前就比较关注这个地图这个门类，

0: 我实际上在8年前就比较关注那个地图这个门类，但这些地图呢，大部分还是在我们的传统概念里边的那种分层图，最多就加了点儿童感兴趣的动物呀、植物呀，还有一些建筑的一些，建筑物呀，就这种东西啊，风光、自然风光和人文风光加在里边，但它是一种比较生硬的一种叠加。但这本书呢，我觉得它是拿地图做了一个载体，然后让每个孩子能在每一个国家的这种地理位置上去发现孩子感兴趣的东西。
1: 您觉得适合多大的孩子看呢？
0: 我觉得是4岁以上到99岁。
1: 嚯、哦！
0: 就是有童心的成年人也可以在里边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
1: 嗯。
0: 弥补我们的认知的一些不足。
1: 对。咱们举一个例子哈，咱们就随便翻开这个书一页。哎呦，其实很多听众朋友看不见啊。
0: 对，
1: 您介绍一下这个书得有多大？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近一两年最大的一本书。
0: 这个、书打开是四开，就是有点像那个参考消息这么大。
1: 就是四开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一般情况下，咱们看到的书，标准的大部分都是
0: 成人的那个阅读书是32开。
1: 32开。
0: 我们儿童的绘本是16开。
1: 16开大概就是 A4 纸那么大。
0: 对对对，它比它的单面是 A4 纸的两倍。
1: 对，也就是我们这个书单面是 A4 纸的两倍，如果你把它打开是4张 A4 纸。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4开。
0: 对，4开。
1: 这是不是也是您看到的最大的书啊？
0: 对，我们在如果是从阅读这个层面来说，它应该算是很大的书了。
1: 嗯。
0: 但是除了那个地板书实际上是跟孩子游戏的。
1: 啊、对，游戏书。
0: 对，那是游戏的，但是从阅读的本身应该是大的了。
1: 嗯。这个书挺大，但是呢做得非常的精致。咱们就随便翻开这么一页吧，就是芬兰这样一页哈。首先有芬兰这样一个国家。啊，它整个这个国家长得什么样子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然后呢就把这些不同的区域啊也做了一个划分，那在不同的区域有什么样的代表性的动物也做了一个，这应该算是把它给画出来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通过手工的方式画出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啊，我举个例子哈，说你看啊，芬兰人喜欢桑拿浴啊，这里面就坐着两个小孩
0: 儿。嗯，对，
1: 在这块正在桑拿房里桑拿呢啊。
0: 嗯，
1: 这里面还有说芬兰有雪橇犬队，然后就画了几只狗啊。
0: 对，拉着雪橇，
1: 拉着这小男孩小女孩
0: 嗯，
1: 在走啊。芬兰呢有驼鹿啊。
0: 嗯，
1: 然后同时呢，芬兰呢有一个作曲家叫做让西贝柳斯，哎，你作为家长来讲，可能就要去查一下，
0: 对，
1: 这个让西贝柳斯究竟是个什么人？
0: 对对对，
1: 他牛在哪儿？
0: 嗯，
1: 啊，这后面还写到了他的建筑师跟设计师是谁，然后他盛产什么样的植物，然后盛产什么样的动物，等等等等，他的首都在哪里？他们喜欢吃什么？
0: 对，
1: 美食是什么？总之这样，其实
0: 他就是一个人文读本。
1: 我觉着啊，有些大人的话可能也不一定的认识，
0: 不一定。我们在编这本书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嗯、
0: 好多东西我们就逐一去查。
1: 嗯，
0: 因为我们中国是译音过来，对吧？
1: 对。
0: 但它这个译音是不是世界通用的？这个译音
1: 未必，
0: 未必。所以说，我们就除了我们查以外，我们又去请了专门做地图的专家学者，帮我们逐一的核定、审定。
1: 嗯。
0: 所以这个书从我们拿过来，包括边界合不合适，跟中国的边界提法是不是一致的、
1: 嗯、
0: 这个都报了国家的测绘局、
1: 哦、
0: 国家测绘局专门有一个地图的审定的一个委员会、
1: 嗯、
0: 对这本书进行了两次的审定，一个是审定的初期，就是让我们改哪些提法的、
1: 哦、
0: 跟外国提法不一样的，这个做了修订。第二个是改完了以后要请他们去确认这个改的是不是对的。
1: 嗯，
0: 但还有一个很蹊跷的，就是所有的改的这些线条这些字都是返回给作者本人去改的、
1: 哦、
0: 就他重新画的，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把它怎么去拼接一下、
1: 嗯、哼，
0: 他那个完全是重新自己在画，根据我们的地图提供给他的中国地图，他把这个东西画在什么地方，位置的摆放都这么重新做的
1: 啊、哦，你刚刚提到了是作者非常认真哈，
0: 很认真，
1: 就是给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包括中国这边给他什么样的建议，然后他都是非常虚心的去接受。
0: 对，
1: 作者他算是一对夫妇是吧？
0: 夫妇
1: 是一对驴友夫妇。
0: 对
1: 啊，用我们这儿话说。

0: 就是喜欢走啊，就是这两个人是80后的小夫妻，都是生于1982年。
1: 嗯，
0: 你看比我还小两岁呢。他们是2007年毕业于波兰的华沙艺术学院，后来呢，这两小两口啊，都是做广告、做平面设计，也拥有自己的工作室。据说现在也是初为父母，生了一对双胞胎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两个人我们可以看出啊，他们都非常喜欢自然。
1: 对，
0: 同时呢也是喜欢旅行。
1: 嗯
0: 啊，据说两个人呢也是在旅行当中结识的。
1: 对，驴友。
0: 驴友啊，这旅行当中呢，他们会买各种各样的地图，觉得很多地图做的不好玩，所以呢他们就画了一张波兰地图啊，慢慢画了3年时间，做成了这本手绘版的地图。
1: 这些孩子可以拿到一个东西爬在那儿也是可以看半天，问他看什么，他们就说，比如说雪橇，他说他看雪橇，雪橇为什么是多少只狗在拉，他们的阅读体验里边雪橇是什么犬，小孩会去找这种，就他可以给他一个点，让小孩去打开自己的这个阅读经验，去发现去探索，这个是这本书我觉得家长喜好的一个点，因为家长买书孩子读书，
0: 对，
1: 很多家长买回书以后给孩子读，孩子读了就忘了，或者读了以后不再拿起来了。但这本书是让孩子去在一个书里边去发现了很多东西，共同考验孩子和家长的阅读经验。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互动和这个交流是很多书做不到的。
0: 对，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说，哎，这些东西啊在网上都能查着是吧，在网上下个地图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要去花钱买这样的一本书呢？
1: 我觉得是确实现在这个网上的这个旅游，特别是旅游线路啊地图啊特别丰富，特别是那个立体的，
0: 嗯，
1: 那个什么百度也有，什么都有，这种可以查到每一栋楼对吧。
0: 嗯哼，
1: 但是这个查阅只能说你我熟悉的地图的位置和街道和楼，这是死的，他没有这个后边的故事。深圳有一个家长，一个妈妈，她女儿现在是8岁，她在这个里边这地图拿回家以后，女儿就把这个她读过的绘本的故事，比如说这个是在芬兰发生的，然后安徒生是在丹麦，安徒生的故乡是在丹麦，安徒生的故事里边有哪些，比如说美人鱼是在什么地方，在这个里边都能查到，他可以把他自己的阅读体验里边听到的故事的角色都可以去对号入座到这个地图上，贴了很多小红心，就是他读过的，比如说这个作家是在哪儿的，比如桑达克是在美国的，野兽国是在美国发生的，美国的什么地方，这个作者居住的地方是在什么什么纽约的什么地方区域，他都可以去贴这个小红心，
0: 嗯，
1: 就是可以在这个里边遍布他的阅读里边的地图。
0: 嗯哼，提到我们的这个地图这样的一本书，最开始呢，很多人其实不是特别看好，对吧？
1: 对，
0: 不是特别看好，说这不就是一本地图吗？他可能也卖不出去，孩子们真的会喜欢吗？咱不妨呢也捋一下哈，就是在博洛尼亚书展的时候，您相当于一眼就相中了他了。
1: 对对对对。
0: 后来发现他不是意大利版本，他是
1: 波兰
0: 的哈。
1: 对。
0: 那波兰那边他们就这本书啊、
1: 嗯、
0: 就是他们一听到中国，诶，中国有人喜欢这本书，他们惊讶吗？
1: 他们挺惊讶的，就是我们实际上去发现这本书，就找到波兰这个摊位的时候呢，波兰说还有一家成人出版社还是蛮感兴趣的。
0: 嗯。
1: 但是就说你，我当时就想现场就拍嘛，
0: 嗯，
1: 我说现场我就能不能说我就敲定这本书、嗯、我们把合约都签了，
0: 就是把版权拿过来，
1: 对对对、嗯、但他们波兰人说，哎，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
0: 哎呦，
1: 他可能是想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报，
0: 嗯，
1: 好把这个价格
0: 抬一抬
1: 哎、嗯、结果到了我们回到大陆也就回国以后，我们也就加紧一直在跟他们做联系，然后联系以后呢，我们也把价格啊什么我们要怎么去做呀都报给他了，然后他说最后有一天给我们来了封邮件，就说这个事情呢，嗯，另外有一家做专业出版社的，专业地图出版社的，也是你们中国很大的一家专业地图出版社，好像也比较看重这本书，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做童书的，你们和这个做地图的，你怎么去认定这本书的好坏，你怎么去说你会在中国比人家做得更好，
0: 也就是

0: 说现在有两家都在抢这样一个版权，人就说了，那您打算怎么做呢？
1: 对，
0: 怎样做才会更好呢？其实他其实从心里那时候还倾向另外一家，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呢，就首先把我们做过的什么童书，然后童书做的情况给他做了一个那个提示了一个文件，
0: 嗯，
1: 就是我们做了神奇校车，对吧？
0: 嗯，
1: 我们做了斯凯瑞。我们也做了野兽国，
0: 这都是世界知名的。
1: 对对对，我们就把这些书就是在中国的销售情况也告知他了。
0: 嗯，
1: 他就想，哎，这个很厉害啊，就是这个是绘本这个领域里边，你就能做到这么一个分量里边。同时就让我们说我们对这本书的认识是什么。
0: 嗯，
1: 我们还写了一个文案。
0: 哎呦，
1: 对，就正儿八经写了一个英文的文案发给他，就说我是怎么认识这本书的，这本书带给我的阅读的这种惊喜是什么。我把我的刚才谈的那些东西，我说这是一本人文书，只能说是用地图做了一个载体，同时打开了孩子认识世界这么一个扇窗口，为孩子们提供不仅是眼皮底下这点事儿，对吧？不仅是校园，不仅是家庭，不仅是中国，还有世界。世界有哪些东西，哪些事情是我们孩子会在世界里边去发现和感兴趣的东西，我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给他。
0: 嗯，
1: 他后来评估了三个月，又过了，就中国的正规休假的一个假期当中，发封邮件过来，说 OK 是我们了。
0: 哎呦，
1: 对，
0: 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呢？一般一周不就？
1: 我觉得他可能是，他们也很谨慎，因为这本书出来以后，波罗尼亚结束以后，现场就是很多人提出兴趣的。
0: 嗯。
1: 然后当时同期出版的实际上只有波兰和意大利。
0: 嗯。
1: 法国、英国、美国等等这些版本
0: 都没出，
1: 都是后来才出的。
0: 嗯，
1: 但是当时就是谈这个合作意向的可能多，所以他们也在评估嘛，到底在中国能卖多少。当时我提的啊，当时提这个起印数是多少，我提了两万
0: 啊。
1: 保
0: 守了，
1: 我还是比较保守的，提了两万。当时我自己心里边承受的，觉得一年这本书至少应该卖五万。
0: 嗯，
1: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长销的一个产品，然后又是一个工具书，它可以变成一个工具书。
0: 对，
1: 地图本来就是个工具书，对吧？
0: 嗯，
1: 我觉得它可以变成一个儿童或者家庭的一个工具书。现在家长带孩子去旅游，真正拿的那个旅游的那个地图好像意义不大，他也会去买一个当地的深度旅游的一个册子。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去巴黎，我们会去买一本与巴黎相关的书，而不是只带一张巴黎的地图。那么他如果这本书就可以只带一本地图就可以了，带一张地图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可以，它起到了是地图和地图以外的一个功能。
0: 嗯，
1: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我要。
0: 嗯，
1: 到三个月以后给我们回复以后呢，他也有很多其他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呢，我觉得都不是苛刻的要求，而是他对这本书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要求。
0: 嗯，
1: 比如他希望你的用纸一定要达到这个用纸的一个水准，你们改的每一个点都一定要报告给作者。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做长期做引进版的书的这个出版机构来说，它不是一个难处。
0: 嗯，
1: 所以说从敲定开始，我们心里边踏实。虽然价格不高的，
0: 嗯，
1: 当时报这个版权的价格并不高。
0: 嗯，
1: 所以我们才一个月就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那个预付金的那个版税了。
0: 啊，
1: 所以去年到目前为止啊，到我们今年的三月份去波罗尼亚。我们中国是卖这个书卖的最多的一个国家，就现场当时是卖了14万多。
0: 嗯，现在已经16万了。
1: 对，现在16万、17万了，现在应该。嗯，所以说这个销售是我们是老大在中国啊，但是我们当天的销售量不如美国，美国是上市的第一个月就卖了10万，哦，卖了，哎，你第一天卖了1万。
0: 哦，
1: 上市第一天卖了1万。
0: 据说在日本好像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因为它不是在本国印的嘛，
1: 对，
0: 都经常属于断货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在这里啊，主要是讲述一些背后的故事，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啊，不知道说，哎，这样的一本书怎么就从波兰引进过来了？
1: 对，
0: 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曲折的。啊，
1: 对对对。
0: 不过说到找地图，据说是您一直的一个夙愿哈。
1: 嗯，
0: 说您小时候特别喜欢读历史。
1: 对，
0: 那时候喜欢读什么蔡东潘的历史演绎书，
1: 对，
0: 是吧？那时候据说哥哥送了您一本中国历史地图册，是吧？说这个萧何月下追韩信在哪儿啊，是吧？然后淝水大战在哪儿啊，
1: 是。

0: 你小时候喜欢看看地图是吗？
1: 我小时候喜欢看历史书，
0: 看历史书、啊、
1: 对历史书呢，因为我哥是喜欢看历史的，
0: 嗯，
1: 然后他什么二十四史啊，这就熟读于身啊。但他同时，他当时就说他在看二十四史的时候，就希望有一本当时的历史地图能配合来看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就是我知道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国的什么地方，这个记忆就更深刻，
0: 嗯，
1: 然后更形象，也更真实。所以说他就都当我在开始读历史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一本地图，那时候就是这种老地图，还不是历史地图，但他在上面标注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三国演义》里边的一些历史地名发生在什么地方，然后他就会把它标注出来。那么我后来就当我成年以后，我有一次就是坐火车旅行和自己自驾车旅行，我都会在当这本书出现在我身上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对孩子，现在因为家长带孩子旅行太多了，在中国大陆，在走向世界都有，就亲子游嘛。
0: 嗯。
1: 但是如果真是能把孩子的旅行过程当中，把地点和历史、人文都记载下来，这种实际上是旅行当中的更大的一个收获，而不是说我今天去参观了一个博物馆，我今天去看了一个什么古物，或者我今天去爬了一个长城。不仅仅是这么一个风光的体验，它应该是跟历史，跟我们中国的历史，跟世界的历史连接在一起的。
0: 嗯，
1: 这本地图满足了这个要求。
0: 啊、哦，其实也可以按图索骥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拿这个地图说，哎，这地儿我去过，哎，这个动物我见过哈，哎，这房子我住过，哎，这个地方，哦，看着眼熟。如果真能做到这样，那真是一个旅游达人、旅行达人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很难做到，就是作者呢，其实是有非常丰富的这种旅行的经历的哈。
1: 对。
0: 您逛了有八年博洛尼亚书展。
1: 对。
0: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书。
1: 从来没有见过。我也发现过很多本这个儿童地图册。
0: 嗯。
1: 在前两年，这书后来陆陆续续中国都引进了，但那书都没有给我惊艳的感觉。
0: 嗯。
1: 就觉得可要，可不要，冲一个品种而已。都没有汲取我这种特别强烈的这么一个欲望，
0: 嗯，
1: 但这本书确确实实让我拿到以后就不想放手，而且我表态的，我跟当时的那个波兰的那个版权，我跟他表示，我说这本书我一定要，我说我在这八年就晃这个圈，当时是七年，我说我来七年了，
0: 每年都有，
1: 每年都有，我说我来这个地方七年了，看这个书展，只有这本书我能现场告知你。我一定要，而且你出价我一定要，就不跟他谈价了。就是我觉得这本书是可遇不可求的。
0: 嗯，
1: 有的书是可以，就是有一本这个，可能还会发现一个相似的。
0: 嗯，
1: 但这本书我到现在没有发现相似的。
0: 其实就相当于给了他一双翅膀，
1: 对，
0: 让他在书海里去遨游，他可以去认识不同的人生，可以去到不同的城市，可以了解不同的人文风景。从此呢，他也对自己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在节目当中，非常感谢严女士、严总啊，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本地图，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希望的营养。今天现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0: 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币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币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

0: 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旺摩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 依托旺摩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

0: 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

0: 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8: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7: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8: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7: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9: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6: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 3.58 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2: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 60%， 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1: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13: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15: 坐好坐好坐好。
14: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墟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4: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7: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4: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8: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9: 顶住顶住顶住，
20: 抓着抓，
14: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

0: 奥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建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一些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霞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霞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7: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8: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

0: 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皇军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不放结果，夜剧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我是郝宁。
2: 我是主播刁坤。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档案工作时强调，扎实推动档案事业创新发展，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1: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深入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并讲话。
2: 时代楷模单杏花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小龙扎根社区治理一线，用一件件实事得到群众认可，赢得群众口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更好以高质量党建

0: 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请听报道。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相关省级领导出席。赵一德在肯定近年来全省高校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后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高校党的建设领域各方面工作的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精髓要义，坚定自觉扛牢做好高校党建工作的政治责任，把高校党的建设放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大局，十五五时期承前启后的历史方位，加快补齐高校治理短板的现实需要中来审视和推进，回答好强国建设高校合围的时代命题，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一德强调，要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党建思想，抓纲带目推动高校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推动党的政治建设进一步强化，完善落实两个维护的制度机制，提高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效能，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持续加强民办高校党的建设，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高校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要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落实，用好高校智库，加强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阐释，依托大思政课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建强高素质思政教师队伍，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推动基层党组织进一步过硬，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提升组织体系整体质量，突出抓好党员管理，打造先锋队伍，聚焦师生急难筹判，优化服务，着力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推动党建和事业发展进一步融合，着眼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提高自身改革发展水平，发挥好党建工作在把准方向、整合资源、支持保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落实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重点任务，切实把党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办学优势、发展盛世。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深入，坚持严的基调正风肃纪反腐，深化教育领域腐败问题整治，加快清廉学校建设，涵养办学治校良好政治生态，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教书育人环境。赵一德强调，要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研究透把握准全省高校党建的基础优势和基本特色，更加注重从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中汲取滋养，从蓬勃的全链条科技创新活动中培塑品牌，从满足多元的人才成长和发展需求中丰富载体，从高校党建工作的生动实践中挖掘经验，守正创新，走好高校党建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开创高校党的建设新局面。要有力有效促进高校党建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以专业化能力提升工作质效，以科学管用机制调动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切实形成推动高校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珍视高校这个最宝贵资源，尊重教育工作者这支专业化队伍，加强统筹指导和政策保障，全力支持各类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赵刚强调，要全面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育人，持续增强思政课的感染力、引领力。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高校分类改革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助推陕西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以优良党风校风引领教风学风，涵养师德师风，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 会上，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外事学院等单位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各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党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省委书记赵一德昨天到省档案馆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担负起存史资政育人使命任务，扎实推动档案事业创新发展，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请听报道。
3: 陕西省档案馆是国家一级综合档案馆，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目前正在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成果展、百年恰似风华正茂档案文献专题展。赵一德来到展厅，仔细查看展陈内容，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询问，对全省档案系统聚力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陕西是红色资源大省，要精心办好主题档案展览，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和新时代的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我们党105年光辉历程中深刻领会把握一个百年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走好新的长征路。随后，赵一德走进电子档案馆查阅大厅和档案库房，查看数字档案馆系统运行，查阅服务流程和库房保管设施，了解档案信息化建设、重点档案抢救修复和安全管理等工作。他强调，要统筹做好珍贵档案常态化管护与预防性保护，加快推动档案工作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让档案资源更好服务社会、服务群众。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协同发力，加强档案应急能力建设，确保档案实体和信息绝对安全。赵一德在调研中指出，档案工作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要把准档案工作性党的政治属性，把党的领导贯穿档案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档案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守蓝台初心，牢记为民使命，把服务人民群众作为档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档案事业在为民造福中彰显时代价值，要深化档案治理、资源利用、安全四个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档案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要跟进做好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档案归集开发，保管好、利用好红色档案资源，记录好、留存好新时代陕西奋斗历程，用档案镌刻历史印记，更续红色血脉，激发奋进力量。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陕西的记者罗志远报道，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学习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实际开展交流研讨。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会议并讲话，部分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持续在学深悟透、善思善用上下功夫，团结引导全省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谱写陕西新篇章、争做西部示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政府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0: 好人民群众缉难筹判问题，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下功夫做好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工作，不断增进三秦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锚定“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既定目标任务，扎实做好稳增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各项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要毫不松懈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教育引导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中正确使用权力，积极担当作为，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陕西台记者报道，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以赴打赢今年主汛期攻坚战。要切实把防的工作摆在首位，综合运用专业力量和科技资源，不断完善汛情监测手段，加强流域上下游雨情监测预报，加大大江大河、中小河流水库的巡查防守，紧盯山沟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全面做好风险隐患排查，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要严格执行临灾监测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提前做好各类预案，进一步提升抢险救灾能力，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科学指挥救援工作，形成工作闭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强化部门协同、值班值守、人员培训、宣传引导，切实凝聚起防汛抗旱合力。
0: 陕西台记者李东方报道，省政协昨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开展专题研讨交流，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贯通理论与实践，在回望百余年奋斗征程中叩问初心使命，在凝练党的优秀特质中揭示关键密码，在展望光明前景中坚定历史自信，在宣誓决心意志中吹响奋进号角，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不断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在宣传阐释上下功夫，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要在加强党的建设上下功夫，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在提升履职质效上下功夫，围绕“十五五”重大部署等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建言献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还交流分享了考察调研成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孙科和省政协机关专门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副主席范九伦、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2: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由中央宣传部、科技部、交通运输部、全国妇联、中国科协、国铁集团共同主办的时代楷模单杏花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昨天下午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请听报道。
3: 报告会现场，来自铁路媒体高校的宣讲团成员从不同角度深情讲述了单杏花同志投身铁路科技创新一线，用心用情服务旅客出行需求的感人事迹。报告会上，单杏花以“我是一个幸福的奋斗者”为题，讲述了自己为铁路客票事业孜孜以求的奋斗历程。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总师、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单杏花。
4: 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的自主研发是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一代代铁路科技工作者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秉持科技赋能，立足自主创新，牢牢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

0: 攻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实干实际持续增进老区群众民生福祉，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1: 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畅谈体会，大家表示要将讲话精神融入党建、学科建设和科研攻关全过程。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研究生廖家豪：
2: 总书记所提到的，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所始终秉持的自强、自信、自立的精神状态，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动力。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也要把自己的科研方向对接国家的理论攻坚难题，对接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以自己的科研成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1: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孙佳瑶：
3: 我们马院学子始终铭记立身为公、学以致用的校训，在理论学习中夯实功底，在实践锻炼中砥砺品格，我将以功勋党员为榜样，传承延安精神，把青春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员。
1: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海亮：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伟大成就，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奋斗目标。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要认真学习、研究、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坚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延安市人民医院临床一线的党员医务工作者，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换为服务患者的实际行动。延安市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新宇：
5: 今后我将始终以讲话精神为指引，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信仰上看齐，行动上紧跟，在平时的医疗工作中虚心向医院党员前辈请教，学习诊疗思路、医德修养，真情实意对待每位患者。
1: 工重为志，业广为勤。庆祝大会上，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来自基层一线的吴亚琴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宝塔区向阳社区的党员干部们表示，要向榜样学习，立足本职岗位，将初心融入服务细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党委副书记薛奋奋：
6: 今后我会以群众需求、工作实效为标准，精益求精完成各项任务，用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果践行新时代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为社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1: 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党委副书记钟超：
7: 我会把这次大会结束吴亚秋同志的榜样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行动，筑牢党建革基，聚焦民生痛点，创新基层治理，切实服务好辖区居民群众。
1: 初心如磐忆往昔，砥砺奋进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复县的老党员、老干部深受鼓舞，感慨万千。复县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南教场社区党员张爱平：
8: 我跟着党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亲眼见证吐露边大道、旧房换新房、看病养老越来越有保障，

0: 如今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这一切都是党带领一代代人拼出来干出来的。虽然退休，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社。如今我会继续当好红色选警员，给年轻人讲党史故事，主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矛盾调解，发挥余热，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1: 深学细务见初心，实干担当护平安。志丹县党员干部、基层民兵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持续锻炼应急处置能力，以实干行动守护和谐安宁。志丹县民兵医疗救护排排长胡彦斌：
2: 作为一名基层民兵，我们始终牢记民兵也是兵，铁心各党走是第一总则，今后我会跟党各党走，扎实参加战备训练，做到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使命，在抢险救灾、维稳守护地方建设中冲在前、干在前，守好家乡，守护群众平安。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延安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延安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更大成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政协主席杨光远等市领导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统清宣读市委表彰决定。王海鹏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低调务实、埋头苦干、奋进155，建功新时代。王海鹏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聚力推进一元四区建设，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业绩。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经常下沉一线，听取意见建议，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办好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优化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态势感知系统，深入推进信访积案攻坚，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要坚定不移深化自我革命，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丰富内涵，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建强高素质干部队伍，持之以恒纠治作风顽疾，一体推进三不腐，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大会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了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党支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张建磊、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曹燕和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蔡雅云、优秀党务工作者朱明、先进基层党组织宝塔区何庄坪镇赵家岸村党支部等代表做了发言。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 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近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评论文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须深刻认识到，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将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如何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先明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科学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深化了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供了行动指引。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回望历史，深深根植人民，我们党始终拥有坚实根基。从土地革命战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战争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从数万群众在悬崖峭壁间修成人工天河红旗渠，到小岗村村民按下红手印拉开农村改革的大幕，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新时代以来，打赢人类历史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冲锋第一线，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广大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展现了中国人民逐梦星辰大海的豪情壮志。为什么我们党能够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发展壮大起来，能够在千难万险中一次次浴火重生，能够攻克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创造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进一步提振全党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是我们党的优秀特质。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这是立党立国、强党强国的重要法宝。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到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从搭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四梁八柱，到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15时期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形势严峻复杂，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定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

0: 坚强领导核心，引领和保障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走过苦难辉煌的过去，走向光明宏大的未来。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我们就能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文章最后说，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最近450个新优番茄品种亮相宝塔区河庄坪镇现代有机农业示范基地。这些新优番茄不仅品种不同，而且口感、风味和营养价值都各有特点。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来了解。
3: 这个品种是 CT2501， 它的特点是外果皮非常薄，入口即化，我们又叫它冰激凌番茄。另外呢，它的抗性又非常好，截至目前它还没有发现有病虫滋生，非常适合我们延安地区栽培。
4: 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国廷告诉记者，除了品种优势，这里的种植技术也很有讲究。番茄温室全部采用现代有机种植技术，通过无土机制栽培，避免了土壤连作障碍，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尤其是通过水肥一体化，让每一株根茎充分吸收营养，健壮生长。
3: 就类似于婴儿这个配方奶粉一样，按需定量供给，在接近果实成熟这个10天到2周左右，我们是严格控制水，让它这个糖分什么积累起来，口感就比较好。
4: 目前基地6个温室试种了450个新优番茄品种，每个品种种植了30株左右，预计全部产量能达到8万斤。据陈国廷介绍，7月3号至6号，中国园艺学会番茄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延安召开，参会嘉宾对450个品种的番茄进行评选，从中选出了最适合延安的品种。同时，番茄的收益也将归参与种植的农户所有。
3: 通过品鉴交流，我们从这个产量、抗性、品质方面评价出优秀的品种，适合我们延安种植的话，我们会给我们延安的农户去推广，把我们延安这个番茄产业做大做强。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以来，市财政局立足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做好航线补贴资金保障。截至目前，已累计下达专项资金7752万元，为航线网络扩容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下航季，延安南泥湾机场直飞航空公司已达9家。随着航线补贴资金的持续注入，机场在原有航线网络基础上持续拓展新航点，由北部湾航空运营的延安至合肥至南宁航线已于5月正式开通。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夏季高温时段，省总工会日前发布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示用人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高温作业风险，保障职工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其中明确及时足额向劳动者发放防暑降温费和高温津贴，防暑降温费发放时间为6月15日至9月15日，标准为从事室外作业人员每人每天15元，其他人员每人每天10元，列入企业成本费用。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发放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天25元，发放时间为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
0: 近日，我省召开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动员会，明确陕西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式开始。工作人员提醒，7月6日至8月10日期间，如果有关于高考录取的相关问题，可以致电02988812922，也可以前往陕西宾馆12号楼信访接待室进行咨询。有关考级办理的相关事项，仍在西安市碑林区寒光北路40号陕西省教育考试院考级管理接待室办理。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日韩企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韩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

0: 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某一个音乐节目听到华晨宇的这一首歌，差一点点就流下眼泪。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